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升级上线，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1%返现，留学缴费每月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最高3%返现等多重领域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3: 朝思暮想月中秋，月光所照皆是故乡。
4: 你好，我是郭鹏，欢迎来到朝思暮想月中秋。今天我们也来推荐中秋赏月的名篇佳作，我推荐的作品是明代大词人文征明所作的《念奴娇·中秋对月》。桂花拂玉，正月满天街，夜凉如洗，风泛须眉鬓骨寒，人在水晶宫里，角龙眼睑，关雀搓额，飘渺笙歌沸，霜华满地，玉胯彩云飞起。记得去年今夕，离酒西亭，淡月云来去，千里江山昨梦飞，转眼秋光如许。青雀西来，横额抱我，道佳期尽矣，既言愁侣，莫负广寒沉醉。念奴娇·中秋对月，这首词描写词人飘飘欲仙，想象来到月中景物降临左右的情景，全词想象丰富奇特，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古诗词用现代白话很难翻译，那我们来试着描述一下念奴娇·中秋对月的意境。枝头的桂花

佛就在水晶宫殿里一样。遥看天际，龙翻燕舞，宫殿如画，一派歌舞升平而沸腾的气氛。白霜月光铺满大地，让我想乘着缤纷的云朵腾空而起。还记得吗？去年今夜在西亭里浊酒畅饮，看着云飘月移，过往的情景如同刚刚消逝的梦境。而转眼到了此刻，自西而来的青雀和嫦娥都告诉我中秋佳节到了，所以我寄托旧知好友捎信于你，千万别辜负了这月宫甘甜的美。

0: 我这期节目做的还真的是非常有个人特色啊，所选的这首歌曲也非常的 Jazz Radio 啊。
1: 哦，就是有这么夸自己的吗？大小姐的，我就不扫你兴了。
0: 这个事儿呢，如果说我还得需要自己出来夸自己，那只能说我的搭档做得不够好。
1: 哦，那是这样的啊。那等一下你就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希望你能起到一些好的作用。
0: 所以今天就不打算播你的了。
1: 我们在
0: 直接播静鱼的。
1: 对，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今天做了一个特别的巧思和设计，就是也让大家来回忆一下我们当时小的时候听过的那些古诗词当中有一些明月寄相思的情怀。
0: 是的啊，也在今天中秋节这一天呢，还是首先要祝各位这个阖家团聚，然后呢中秋美满，好不好啊？
1: 是的，我们刚刚在说到说那个吃月饼的事儿，到现在为止我都忍受不了五仁月饼。
0: 一会儿来说一说啊，今天我们具体要聊点什么了。我们还是先跟在八点钟的时候跟各位来介绍一下自己。各位好，我是郭鹏。
1: 嗨嗨，我是艾科。
0: 我们是
1: 果壳组合。
0: 好了，说了半天呢，什么詹姆斯五步组合，还是算了，还是叫果壳组合吧啊。好，今天我们到底要聊点什么呢？有请小左。
2: 中秋节假期，国庆假期近在眼前，想必很多人早早就开始盘算过节了吧。有人早早抢好了回家的车票，就等着吃上家里边热乎的团圆饭，陪长辈唠唠家常，走亲访友凑凑热闹，把攒了好久的思念都融在节日的烟火气里。有人做好了详尽的旅行攻略，打算趁着长假奔赴山川湖海，或者是去小众

0: 喜欢吃上海那种鲜肉月饼，因为去年也和家人分享过了，对，
1: 终于可以多说点了是吧。
0: 然后郭鹏跟我分享说他特别喜欢吃那个云腿月饼，
1: 哎，
0: 也问候一下大家，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月饼。我记得去年我们在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我和弟弟还大聊特聊这个事情，就是你吃过最奇葩的那些月饼口味有哪些。
1: 为什么要吃奇葩的月饼？
0: 我去年给他送了一份月饼是螺蛳粉口味。
1: 哦，你送给他了
0: 啊？
1: 你真的买到了？
0: 对，然后他说他说那个什么，你不喜欢吃五仁月饼是因为你没有吃过好的五仁月饼，然后他还送给了我一盒
1: 五仁
0: 月
1: 饼。来吧，互相伤害
0: 啊。但说实话，我觉得他送给我的那个五仁月饼我是能够下咽的。
1: 对，你送给他那个他吃了吗？
0: 他吃了。
1: 哦，
0: 感受了一下那个味蕾的刺激。
1: 说实话，现在咱们很客观的说，包括之前有的时候看什么麻椒冰棍啊之类的哈，其实大家还是有做改良。
0: 对，
1: 我上次吃了那个什么就豆汁冰激凌，你会想那个是不是很豆汁味儿？其实就加了一点点豆汁儿，其实主要还是冰激凌的那个奶味儿和甜味儿，对不对啊？你想，他如果真拿豆汁给你来个冰激凌，一点糖都不加，
0: 那什么味儿？馊了。
1: 对啊，
0: 是吧？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天生就拒绝这种臭味儿的东西，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螺蛳粉月饼啊，包括还有榴莲月饼啊，他们都是拒绝的。比如老白就是属于完全闻不了榴莲的味道。
1: 哦，是吗？
0: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账号啊，搜索 DJ 爱科，然后你往下使劲滑，第一条视频就是我们当年做了一个月饼的测评。
1: 他吃不了榴莲，
0: 吃不了
1: 什么榴莲都吃不了，
0: 他也闻不了榴莲。
1: 哦，
0: 然后那年我们测评那个月饼的时候，有一个口味让我觉得非常的特殊。我们不是都喜欢吃那个鲜肉月饼吗？
1: 对，
0: 有一种月饼它叫植物肉月饼。
1: 植物肉是什么肉？
0: 就是它其实是高科技的一种方式。对，但是我说实话口感确实不咋地。吃植物肉你还不如吃纯肉呢。
1: 那不就是那什么吗？就人造肉吗？原来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好吧，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月饼啊，但我只是想感慨一下，老白 不吃榴莲人生好像失去了很多体验美味的机会，是不是啊？好了，各位来可以继续跟我们说说你的双节计划，同时呢跟我们说说这个你要吃什么样的月饼。 Mr. 梁说喜欢五仁啊，不理解为啥有人不喜欢五仁，能吃八宝粥就能吃五仁。
0: 哦，
1: 可能恰恰是因为八宝粥也没有那么爱
0: 吃八宝粥。就是我还说我特别不能接受那个有一种月饼里面有青红丝，这个，
1: 啊，对对对对对，不是月饼，带青红丝的所有东西我都不接受。还有果脯，小时候那种东西我也很不爱吃。哎呦，真的算了吧啊，就还是吃点现在好吃的吧啊。你刚才说那咸蛋黄的我觉得可以来一点，好吧。好，花好月圆夜，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双姐你的出行计划。来听到的是杨千嬅任贤齐花好月圆夜。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

0: 哇，今天听了好多老歌啊，刚才花好月圆夜，然后呢接了一首金海心的爱似水仙，好像在今天这个场景当中也听起来非常非常合适。
1: 嗯，
0: 那今天其实刚才我和艾科也在聊月饼的问题，但其实你有发现吗？我刚才问你，包括你问我，我可能比较特殊，我现在正在减肥期，所以我现在对月饼没有什么食欲，但是我刚才问你，我感觉你好像也没买太多是吧？没准备买太多是吗？
1: 是，我是每年是这样的，就是仪式感一定要拉满，但未见得我会吃。是这种人、
0: 哦、那剩下的呢
1: 有可能
0: 就剩到今年了是吧，
1: 或者没有就是家人分一分。其实现在很多月饼它做的比较小、
0: 嗯、
1: 基本上就一口一个，其实针对很多小糖人，就是说在这个过节期间还是让大家去品尝一下这种仪式感，但是也不让大家升糖太快。
0: 嗯，
1: 然后呢、
0: 嗯、
1: 所以呢他我每次买月饼我为什么要买两盒，它是口味不太一样第一、
0: 嗯嗯嗯、
1: 然后它每一盒的个数也很少。
0: 哎，但是我问你，你有想过比如说给谁送礼送比较贵的月饼吗之类的？
1: 以前会
0: 想吧，以前有过吧，
1: 以前有，但是现在好像就是互相也不送礼了、
0: 嗯、
1: 因为你觉得说送月饼这个事情你不知道对方的身体健康究竟如何、
0: 嗯、哎，你这个说到点子上了，
1: 对，冒昧了怎么办呢、嗯、
0: 是，所以你看近期呢这个月饼卖不动了，很多的大牌月饼六折售卖等等，这样一些话题是接连登上热搜是吧啊。
1: 嗯，
0: 线下商超当中的月饼礼盒呢其实普遍定价也低于400元，
1: 嗯，
0: 5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呢几乎绝迹了，部分的品牌折扣呢也是低到了5.9折，甚至推出了买一赠一的活动。我呢是星巴克的老主顾，他说您看看你那里面有张券，我说什么券啊？说
1: 月饼券，
0: 买月饼的这个什么券，
1: 每年都
0: 这么说，要不要用？我说
1: 不
0: 用
1: 了，
0: 我说谢谢。
1: 线上的这个电商平台的补助力度更大了，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美心流心的奶黄礼盒，
0: 原来觉得多好吃啊
1: 现在都有这个百亿补贴价了。
0: 现在其实也是觉得好吃的，但是确实
1: 好吃。
0: 就你刚才说到这个问题，比如尤其对我，那我就不能就因为这个损害健康嘛，对不对啊？
1: 嗯、
0: 广州酒家我也非常推荐，
1: 嗯、
0: 广州酒家除了月饼以外呢，比如说他做的很多广州的一些糕点是我见过拿回家以后在蒸笼上一蒸以后还原度最高的，
1: 是，
0: 但是它现在也是接近5折了是吧，
1: 5折的价格，而且还有什么二手交易平台都有啊说五星级的月饼，
0: 对
1: 五星级酒店的这个月饼啊提货券就是从原价的1.5折开始啊，
0: 对，
1: 很低很低，
0: 还有价格倒挂，
1: 真的，所以不管是头部的品牌会有一些稳定的受众啊，还是说有一些线下的这个商超、
0: 嗯、
1: 可能就是之前没有囤货的朋友今天去到超市说要不我意思意思买一些散装月饼回家，
0: 你是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是，总体看起来这个月饼的价格是在持续走低的。
0: 嗯，所以呢这个我觉得遏制天价月饼还是有必要的。但是我那天也看到一条新闻哈，说与此同时就是这个胖东来，
1: 嗯，
0: 他的月饼，由于就是现在就是产品价格也是物美价廉，
1: 嗯，
0: 在网上现在是供不应求，
1: 哦，
0: 很多人反而是买过来要送给自己的好朋友，哎，你看看这款现在特别网红，
1: 啊，
0: 懂吧？就是现在，而且他现在只在线上售卖，每天都订的特别特别多。
1: 那现在那整体看来，就大家送礼的方式和心意还是一样的呀，
0: 还是有
1: 送稀缺，
0: 没错，你说的特别对，他是送稀缺，而那个不是贵。是你吃不到，对吧？
1: 对，
0: 这是本身就是有它一定的意义哈。好了，各位，那今天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呢，我们俩也是看到一位我们的刘文正大哥呢，给我们分享了他的那个五仁月饼，我俩都叹为观止。这五个人儿，
1: 完完整整的放了进去，
0: 挤不进去是吧？太狠了啊！来吧，我们听一首歌曲，来自于丁时光带来的《月食》。在月亮浑圆这一天，我们要食点什么呢？

0: 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升级上线，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比1%返现，留学缴费每月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最高3%返现等多重领域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2: 北京音乐广播，
3: 早安音乐秀。
4: 早安音乐。
5: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

0: 非常好。
1: 我们来再来关注一下农委帮本本固邦宁。10月10号到11号，国家大剧院再度唱响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以根魂韵梦为题材，以此呢绘就了农耕文明以及呢种农固本、丰收之日、乡村振兴的四个乐章，贯通古今，呈现历史，唱响未来，唱响百姓安乐、乾坤太极的愿景，以及中国碗要装中国粮的决心。以艺术之名去致敬三农的奋斗者，全景式的展现一下中华农耕文明的历史纵深与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壮丽图景。详细情况呢，可请各位来咨询一下6655000，6655000哈。
0: 对，同时也可关注一下我们这次的金秋时节的双节同庆。2026年国家大剧院的打击乐节如约而至了，9月25号到10月6号，8场风。

0: 铭记的一些东西会记一辈子，对不对啊？
1: 是的，这首作品呢是周传雄早年创作的一首幕后佳作，也在去年的直播当中清唱过一段，所以呢牵动了很多听众的回忆，
0: 是的，
1: 也促成了说这一次创作者说我要不自己下场重新录一个版本呢。
0: 时隔20多年呢，他其实还是褪去了一些年少时的遗憾和不甘啊。
1: 是的，
0: 因为毕竟呢现在岁数已经不一样了哈。
1: 我喜欢这个新编的版本，因为新编当中加了一些弦乐，它更显着我们就是听到那个画面感。

0: 心头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朝思暮想乐中秋。刚才呢，既然艾柯准备把他的这个版本呢留在晚上播放，我们就听一听现在远在重阳的静瑜当时给我们录制的一个版本，来听听看。
1: 朝思暮想月中秋，月光所照皆是故乡。
2: 大家好，我是静瑜。通常想到中秋，我们会想到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而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唐代诗人张九龄的作品《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

0: 来吧，一样的月光啊，来自于
1: 拉拉徐佳莹
0: 静瑜的推荐。好了啊，八点四十九分，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到了这么多，其实呢，就是特别想跟大家传递出的一种感觉是，刚才其实我觉得很温暖。
1: 嗯，
0: 很多朋友呢说今天本来不打算去听我们听直播了，但是一听到我们俩的声音还在这个电波当中，他们就打算把这个直播听完，然后再去干其他的事情。
1: 哦，谢谢你们的陪伴。嗯，其实，在中秋团圆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听友就是心连心的在一起。
0: 嗯，
1: 此刻我们虽然没有做什么线下的活动啊，但是你相信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共赏的这一轮明月，我们在赏月的时候吃的是一样的月饼。
0: 我以为艾克要说你要相信不久之后我们马上就要跟各位在线下见面了。
1: 会的会的，
0: 也有可能
1: 会的会的，
0: 对对，
1: 10月份的时候我们先预告一下嘛，因为临近我们最近的就是10月的5号和6号那两天的时间。
0: 嗯，
1: 我们俩都将会出现在转播车上和大家有一个 radio 的打招呼。
0: 是的啊，这个那天呢我来排班，艾克专门跟我说你一定要给我排上，我说为什么？因为很多听友在等着看我。
1: 不是，是5号那天有一个特别的嘉宾，他在舞台上。
0: 你就不能说听友吗？
1: 哦，
0: 听友重要不重要？
1: 重要重要重要重要。中秋佳节，我们希望大家如果在异乡为异客的各位朋友，还是可以和自己的三两好友去团聚一下。
0: 是，
1: 在这一天给自己来一点仪式感，
0: 月圆人团圆，
1: 是
0: 生活更美满，是不是啊？
1: 对，就像这首歌曲当中唱的，在放假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让自己松弛一些，没有什么事要干，对不对？
0: 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聆听和关注，我是郭鹏，
1: 我是艾科，
0: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一下节目，明天是江门再见喽，
1: 拜拜。

0: 血诗。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得越多省得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 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惊喜福利。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巴好运即发。燕京 A10 全麦特酿醇厚爽口，流行摇滚跨界旋律相伴，乐享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2: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3: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2: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3: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行。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穿越草原天路，采摘瓜果，在德胜村找回丰收快乐，漫步稻田栈道，在山里各庄呼吸稻香，住进金瓦木梁农家小院，走进骆驼湾向往的生活，漫步果的天地，花的海洋，榴莲千禧花香果巷，淘特产，游呼沱河，赶场塔园庄丰收大吉，撸萌宠，加入篝火派对，探索于田七里海，同去殿堂，乡野金秋喜丰收，秋游河北月山河。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途。
1: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第5位，温拿乐队，昨天的笑声。
3: 悄悄几样酒精，趁我心轻声一声。
2: 第4位，梁朝伟，我会伤了你的心。
3: 不要爱我，我会伤了你的心。
2: 第3位，林子祥，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

0: 伟、张国荣，风再起时。
1: 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
2: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乐队昨天的笑声，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欢迎你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今天就是中秋佳节了，来不妨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和我说一下，今天打算和谁共度佳节呢？和谁共赏一轮明月，共饮佳酿？好了，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就进入咱们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了。别忘了还有家族群啊，来发一下位置，发一下红包。今天中秋节正是好时节，怎么能少得了红包呢？好了，刚刚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五名歌曲，来介绍一下刚刚这首歌《温拿乐队昨天的笑声》。2023年8月，成军50周年的温拿乐队在香港举行告别演唱会。哇，这么久才告别哈！谭咏麟、钟镇涛、彭健新、叶志强、陈友在唱，千载不变，正式宣布解散。校长谭咏麟曾经说：“凡事都有一个终结，趁着大家仍然在一个好的状态。”温拿乐队1973年成军，到2023年正好50年。他们不仅是华语流行乐坛最长寿的乐队，也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乐队。除了音乐部分，他们也在香港地区开创了影视歌多栖艺人发展模式。1975年，温拿拍摄第一部大电影《大家乐》。

0: 车音乐会永不停止。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

0: 王杰几分伤心几分痴，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的亚军歌曲。好了，继续攀升了，冠军歌曲呢？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对于张国荣的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他的歌声不仅仅是音符的组合，更是一段段记忆的承载。每一首歌都仿佛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心中那扇通往过去的门。而风再起时，雨。

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徐小凤《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到寄相思的时节都要听这首歌，每到月圆之时都要用它相伴。此情此景，它是中国人性格底色最温柔最真的部分。这首歌用清朗婉约的旋律，细腻地酿成一坛醇酒，闻之微醺，饮之清醉。每当徐小凤用宽厚圆润低沉磁性的女中音唱起这首歌《明月千里寄相思》，很多人便如同淡淡的月光洒在身上，心中一片宁静柔和。好了，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听月亮之歌。今天很应景啊，晚上要和谁共赏一轮明月，共饮一坛佳酿呢？好了，就来分享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哎，这首歌在月圆之时是必听曲目哦。

好，接下来又是一首适合在中秋佳节听的歌，来自梅艳芳《床前明月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赶快来听听看由这首著名的诗改编而成的《床前明月光》吧。

份相思之情。接下来呢，也是在中秋佳节必听的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哎，和前面那首歌有异曲同工之妙哈，也是根据诗词而改编的一首流行歌曲。这首歌用得更极致了哈，干脆把苏轼的水调歌头用作歌词唱出来。在中国文化当中，月常常被视为团圆的象征，人们仰望同一轮明月，即便是身处异国他乡，也能够在这一刻找到彼此心灵的连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它也代表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家庭温暖的渴望。

来自王菲，但愿人长久。好了，继续来听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首歌呢发行在1991年，是孟庭苇的第三张同名专辑的主打。这首

为品质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途。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却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

0: 愿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之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有的人喜欢唱歌，有的人必须唱歌。歌不是生命的全部，却能够记录生命。赵照如是说，很多听民谣的人或许只知道赵雷，不知道赵照。其实呢，赵照是赵雷的师傅，也是赵雷民谣的指路人。赵雷的第一张专辑《南方姑娘》就是赵照参与编曲制作的，两人的音色相似，名字相似，听起来就像是兄弟哈。那作为一名原创音乐人、民谣摇滚歌者，他拥有着超过600首的词曲作品。19岁就成立了第一个摇滚乐队，从来没有过多的修饰，没有形式上的哗众取宠，只关乎内心的感受。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赵照的今晚的月亮。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今天是月圆之夜，中秋佳节，我们就来听月亮之歌，继续来分享张宇月亮惹的祸，还有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

来自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那接下来杨坤给出答案哈，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好了，那今天的收工歌就来听这首歌，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听歌之前，腾斌再次祝各位中秋佳节阖家团圆美满幸福。接下来是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下周一九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了。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九七四，时间的礼物。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时间的礼物，我是静瑜。
2: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1: 老话常说呀，日食三颗枣，百岁不显老。
2: 哎，
1: 快拿出我的这个枸杞红枣茶。

0: 生活吗？
1: 哎，你看提到《诗经》，真的显得很有文化啊。
0: 哎啊，
1: 那我们其实也来了解一下，在广阔的新疆和田，古丝绸之路的南道上，在昆仑山下，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滋养着一片珍贵的枣园。在这里产出的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骏枣。
0: 哎，
1: 这自古。

0: 星菌藻组合，真正的新疆和田原产地的植工。你想了解的话，可以先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进群两个字，加入时间的礼物专属听众群。今天呢有大福利给到各位，赶快来进群吧。
1: 因为红枣是很多人家里面常备的嘛，不管是比如说像我们女生经常需要煮点红枣水，或者说我们去煮粥的时候要加一些红枣啊，还包括有时候打一些豆浆也需要加进去。我们都知道说新疆的和田菌藻是好吃营养高的，那您知道吗，不是所有的大枣都叫正宗。

0: 这样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光照条件，是吧？
1: 是的，就是日照时长非常长。
0: 是的，
1: 全年的日照时长超过了2400个小时，所以你看，在果实生长的季节，平均每天可以晒近15个小时的太阳，充足的阳光慢慢沉淀果子里面的糖分，所以这是别处的红枣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生长的环境。
0: 对，它不是普通的地表水，它是昆仑山冰川消融下来的雪水，顺着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流淌到枣园，这个水质是非常洁净的。你像我们还要喝一些什么天然矿泉水之类的，
1: 对
0: 吧？所以大枣呢也需要水质洁净、富含天然矿物质的这样一种水哈，
1: 去滋养每一棵枣树，扎根在新疆和田的沙质土壤里面，才能长出这样饱满厚实的大枣。
0: 哎，
1: 那第三点呢，就是巨大的昼夜温差。我们为什么说是要和田这个地方的枣呢？因为和田地区白天日照炎热，大枣会拼命的去积累糖分。到了夜里呢，气温快速的回落，果实的养分消耗变少，所以这个巨大的温差造就它至高的可溶性固形物高达35%-42%，普通红枣可能只有25%-30%，所以这一下就高出了一大截儿，就不用额外的再加糖。大枣本身就自带醇厚的蜜香，这就是新疆原产地留给菌枣的自然生长密码。
0: 一品玉这一款五星菌枣呢，全部选用的是新疆和田本地核心产区的大枣，不是外地调运果子的二次加工啊。从田间到加工车间，源头把控，把昆仑山下丝路古城的这份甘甜直接送到您的手上啊。
1: 那这么好的大枣呢，到底什么样的组合价，今天就给大家揭晓了。
0: 哎，
1: 直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进群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下单了。今天的组合呢是一品玉新疆和田五星菌枣，450克一袋，到手整整8袋哦，7斤多重。对，但是福利还没完，今天给大家专门争取到了我们974的福利，只要进群下单再加赠2袋，所以是到手整整10袋9斤新疆和田原产地五星菌枣。
0: 对，
1: 市场上这么好的大枣都要卖到300多块钱以上的价格了，但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199元，10袋带回家。所以呢，赶快来回复一下进群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库存不多哦，这个赠品赠完就没有了。
0: 对，光有好产地呢，吃进嘴里的感受，其实这个事儿才最实在，对不对啊？正宗的新疆和田五星菌枣呢，这个形状大小跟一个小鸡蛋那个个头那么大哈。掰开以后呢，这个果肉是温润的琥珀色，紧实有弹性，不干瘪，不软烂。扑面而来的是纯粹浓郁的这样一种枣香，而你再咬一口呢，你会发现果皮带着恰到好处的劲道，再细细咀嚼一下，这果肉是绵密厚实，你再咽下去以后呢，唇齿之间还会留有悠长的蜜香，你说我多喜欢吃呀啊！
1: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核小，
0: 哎，
1: 所以呢，大部分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果肉。
0: 第一口没咬着，第二口过去了，
1: 一定记得把核吐出来啊！
0: 对，
1: 一口就可以吃到地道的新疆原产地的风味了。所以赶快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进群，扫码进群下单。那么今天只要在我们的群里下单的，再加赠2袋正装，到手整整10袋9斤新疆和田原产地的菌枣，只要199元，这个羊毛赶快要来薅。
0: 哎，是的，很多朋友买大枣呢，心里还是会有些顾虑，会不会有些科技与狠活呀？会不会有染色呀？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这一点大家今天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啊。
1: 对，首先大家收到手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配料表，简简单单的，就只有红枣这一项，保证没有熏硫，没有染色，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吃到嘴里的就是天然的新疆和田五星菌枣原本的味道。因为大枣在新疆当地，就是在和田的这个果园里面，是要经历3道慢工艺的。第一个呢，就是树上自然完全成熟以后呢，手工带柄采摘，避免了机械去磕碰，损伤果实。第二个呢，就是用当地的苇席露天自然晾晒15-20天，依靠新疆干燥的气候去风干，不用人为的熏制的过程。第三呢，就是人工去分级挑选，只留下饱满完好的大果，才能够成为五星菌枣。
0: 是的，
1: 所以当这个采摘晾晒都完成了以后，在和田标准化的工厂里冲洗烘干，无接触分装，锁住原产地的新鲜枣香，不让中间环节损耗影响品质。
0: 哎，是的，新疆的和田菌枣呢，而且它的营养也是非常全面的，每100克菌枣当中呢，还有4.2克蛋白质，还富含非常多的营养元素。好的，今天呢，我们也给各位来分享几种吃法。第一种呢，就是开袋即食，因为袋子呢自带拉链密封，所以办公室家里随手拿，很多人就当健康小零食了，对吧？啊，
1: 对。
0: 第二种呢，就是鱼子刚才说到的哈，他比较喜欢的红枣银耳枸杞羹，
1: 是自己会在家里自己给自己炖嘛，对吧？
0: 哎，对
1: 啊，你把这个银耳泡发了4成小朵，再加上红枣、枸杞、莲子，锅里炖到软烂，滋阴润肺。对我们主持人来讲，还有包括很多人可能都有咽炎啊，喝起来就美容养颜，而且不会让 自己的身体感觉非常舒服。
0: 是，那喜欢喝茶的朋友呢，你还可以泡一杯红枣枸杞桂圆茶，红枣七片或者是整颗，加枸杞桂圆肉，沸水冲泡。那么这样的一杯茶呢，是温暖滋补，也是益精明目。忙了一上午，泡一杯暖乎乎的，全身都得到放松。我再给大家说一种吧，哈，
1: 嗯，
0: 我在家做肉丸汤的时候，你再放
1: 点
0: 大枣，
1: 哦，加点枣是吧？炖肉的时候，
0: 和肉放一起，
1: 哦，会吃还是你会吃啊？
0: 对。
1: 今天这套真的非常超值，只要扫码进群下单，直接回复进群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一，到手整整十袋，只要199，总重量9斤，咱们每天吃几颗真的是可以吃好久，而且你也可以买来之后分给家人跟朋友，来共同分享这份健康营养的新疆和田大枣。
0: 是的，不管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逢年过节看望父母长辈馈赠亲友，都特别合适，市面上同等品质市场价都要300元以上。今天呢，咱们时间的礼物栏目直接对接品牌方，省去了中间环节，所以今天只要扫码进群下单，整套组合9斤重，到手整整10袋，只要199元哈。
1: 嗯，真的是可以放心多囤几组，库存不多，赶快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进群扫码进群下单吧，加赠的2大袋啊，就是您的了。
0: 嗯。
1: 我们都知道说新疆的和田骏枣是好吃营养高的，但您知道吗，不是所有的大枣都叫正宗新疆和田五星骏枣。我们今天为什么前面的这个定语这么多，
0: 这么长，
1: 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好是完完全全来自于新疆和田的这片土地独有的馈赠。
0: 对，
1: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中间滋养着的这一片珍贵的枣园。
0: 嗯，是。
1: 所以呢，在这里有3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去复制的。
0: 我先想一想，我觉得新疆全域都有这样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光照条件，是吧？
1: 是的，哎，就是日照时长非常长。
0: 是的，
1: 全年的日照时长超过了2400个小时。
0: 啊，
1: 所以你看，在果实生长的季节，平均每天可以晒近15个小时的太阳。
0: 嗯，
1: 充足的阳光慢慢沉淀果子里面的糖分，所以这是别处的红枣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生长的环境。
0: 一颗大大的新疆骏枣从新疆的和田昆仑山脚下的果园出发，经过了漫长的日照、冰雪融水的滋养，经过了自然晾晒、人工挑选，跨越万里送到了我们手里。这是一份土地的馈赠，也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份甜蜜的礼物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品玉新疆和田五星骏枣专属组合，正宗的新疆和田原产地直供，配料表只有红枣一项，没有熏硫，没有染色，没有添加，营养健康。栏目的专属价格199元，进群下单到手10袋，每袋450克，整整9斤。想要感受一下丝绸之路上这份来自昆仑山下的香甜，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时间的礼物，赶快拿起手机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进群两个字，扫码进群下单，把今天节目的专属组合带回家吧。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

北京时间11:26，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快堂，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已经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直播间守候着跟杰克堂一起过中秋了。没错，今天是中秋佳节，而杰克堂在这里直播陪大家过上午的这半段哈。下午的时候，不知道现在此时此刻的大家是在怎么样的度过着这个上午的时间，是在打扫卫生呢，还是已经在跟家人聊天了呢，嗑瓜子儿看电视什么的啊。反正每次过节就是这几样三件套哈。那今天上午的11:00到12:00，我们的音乐加快堂依然有大家的点播歌曲和杰克堂的调配歌曲的陪伴。而且和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我们的歌单上不仅有常规的曲目，有三首来自我们的甜甜圈听众朋友们的翻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攒了很多很长时间，就想选一个特别的日子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齐静已经到场了，我们慢慢来。首先第一首歌，我们先来复古和怀旧一下，这也是中秋佳节经常会被点播和播放的一首歌，而且它是来自于1995年的一首歌，陈律师在9月14号哈就已经早早的预定了中秋佳节想要播放这首刁寒的《花好月圆》，希望可以在今天播出，正好是中秋节。此曲呢也是由他本人操刀的，算是国风歌曲，在1995年的时候发行。陈律师说，跟他刚好也是同年，想把这首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哎，错了，完了，上来就错了，重来吧。那先来一首杰克堂的调配，另外的那首《花好月圆》。让杰克堂今天特意带了电脑，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知道除了杰克堂的调配和大家的点播之外，可能还有一些大家想临时听的歌，今天希望能够去帮大家，能及时满足就及时满足。先来听这首魏诗莹的《月》，这是一首写给月亮的歌。魏诗莹的声音也是那种婉转的，委婉到来的。

天上月亮弯弯，照拂了两个相隔千里的人。这首月说是写给月亮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月亮身上，或者是在很多的景物身上来寄托自己的感受和思念。第一首歌突然间就变成了一首温温柔柔的调配。好了，接下来的歌曲才是这首《花好月圆》，一听前奏就知道对不对。对了，陈律师的点播，也再次和大家说，我们是一档点播节目，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可以关注微博一块结个堂，私信留言给我，或者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块堂的直播间，也可以在抖音端找到一块结个堂，我们一起过中秋。

这首《花好月圆》也可以说是中秋佳节必听的经典了哈。这是来自陈律师的点播。据说写这首歌的时候，刁寒是比较落魄的一个状态，但是是写给一个女歌手的，没有被采纳，结果被他自己唱红了大江南北。而且这首歌其实跟北京音乐广播也有渊源，因为它是第三届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的上榜曲目，95年第三届，所以算算看已经有多少年了啊。接下来的歌曲同样也是大家的点播歌曲，我知道在这个月圆佳节一定有非常多的经典是大家希望在今天可以去听到的。接下来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而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邓丽君的版本，虽然它不是原唱，但是也是在邓丽君的歌喉下让大家最熟。

万物皆可音乐。非常经典的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猜如果大家要是从头到尾，从天从早到晚的听电台，这首歌的出现次数不知道要有多高。但是不管是什么时间打开收音机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这就是佳节的味道。今天的晚上看上去目前来说是有点阴雨，就是阴沉沉的，不知道晚上到底能不能看到月亮。但是月亮不一定在天上，月亮也可能在心里。接下来的歌曲也是那种非常婉转的流淌的中国风，刚才有花好月圆，而今天这首花好月圆夜是来自杨千嬅和任贤齐的这个版本，国语版的

好月圆夜，来自杨千嬅和任贤齐，这也是呼唤今天晚上真的可以拥有一个花好月圆夜。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而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很多的歌曲都

那个叫什么什么流心，蛋黄流心还是什么流心的啊。说到这些关于小时候的故事，可能脑海当中也会有非常多浮现的人情景。接下来的歌曲，这也是一位朋友说想要在中秋点播的歌，跟月亮有关，白月光，来自张信哲，这是嗨曾开眼看世界点播的歌曲。有的时候明月千里寄相思，明月既代表了团圆，可能也代表了思念，心里的那个缺口。

白月光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唱爱而不得的感觉。虽然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啊，但是怎奈这个我们的节目它就是一个大家众筹而来的一个点歌节目，所以各种各样的心情可能在今天都会有。有人预约了这首白月光，想在中秋佳节来播放，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心上有这样的一个心上人吧。接下来我要跟大家预告一下，马上我们上半场就要结束了，然后就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我们会照例糖一个糖，但今天除了能够听到杰克糖的声音之外呢，还有我们非常多的，也不是非常多哈，有这么两三位三四位吧听众朋友他们的投稿啊，比如说包括齐静啊、逸飞啊、 Andy 啊，不知道他们今天是不是也在直播间。总之有点像下半场是一个我们音乐加块糖的中秋联欢晚会，所以敬请期待一下吧。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下半场你要哪块糖？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6: 国中年少
5: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6: 少年中国是什么？
5: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6: 杂志怎么救国啊？
5: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6: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7: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我是杰克堂。今天中秋佳节，杰克堂直播陪大家先过半拉中秋节。现在此时此刻的你们在哪里？是以什么样的姿势，什么样的收听收看方式，旁边有没有人相伴在听我们的节目呢？刚才已经预告过了我们的下半场，看到山哥说期待下半场，我也很期待。我们的下半场就有点像那个我们的内部音乐加快堂的联欢。

高中上高三，正在读高三的一位朋友，是我们，你看我们的音乐加快堂覆盖的年龄段哈，越来越广泛了。从三木的弟弟和妹妹，弟弟和姐姐，天天姐姐和弟弟，那个时候在杰克堂江湖酒吧唱歌的时候，他们两个特别的小可爱，跟着杰克堂一起挥手一起来唱。然后现在呢，也会有一些正在上学的，就像杰克堂以前在听广播的时候，就差不多上高中和初中的样子。当然男女老少，我们老少咸宜，因为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所以大家的口味不同，我们的歌单所呈现出来的气质也不会一样。下半场让我们先从堂那个堂开始听起，这是周周点播的第六号。第六号是什么呢？这首不是杰克堂自己的创作了，而是我也非常喜欢的苏苏他的一首歌《生活倒影》，杰克堂的 KTV 版本。在今天这个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还挺合适的。如果有水面的话，就会看到两个月亮。如果心里有一个，前段时间还在想哈，有的时候我们的梦境和我们的现实，虽然说我们会觉得现实是比梦境更真实的，但是你也不能说，也许梦境也是现实的一个延伸，生活的倒影。

生活倒影看到了李的发言，说2026的中秋，愿你吃的月饼都是喜欢的馅儿，身边都是想见的人，抬头就能看见最圆的月亮。也把这份祝福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你。下面一首歌，接下来我们就是联欢会环节了哈。杰克堂先这个来打个头阵啊，抛砖引玉。接下来是逸飞的一首投稿，这是在9月15号那天就已经投稿了，特意想选一个特别的日子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因为那天的节目刚好也有人点播了《沙龙》这首歌，他觉得还蛮惊喜的。他说，突然想到我大学的时候参加校园的歌手大赛，在舞台上面第一首就是唱的这首歌。今天仔细一想，也已经是14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想把这首翻唱版本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逸飞 cover 陈奕迅的《沙龙》，我已经鉴定过了，好听的。

逸飞的翻唱是不是很惊艳呢？这首沙龙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刚好在中秋佳节和大家分享，我觉得也很恰如其分，因为它其实所说的就是要抓紧生命的浓度。有的时候所谓的仪式感，还有一些佳节，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浓缩，一个日常的浓缩，在这一天浓度就会特别的高。希望大家不是说了吗，吃喜欢吃的月饼馅儿，见想见的人。虽然说今天的天气可能京津冀地区恐怕今天晚上不知道是不是能好运气看到月亮，但是我们有心中的日月啊，接下来不是心中的日月哈，接下来还是同样回到我们的投稿环节，我们的音乐加快堂联欢会，这是齐静翻唱的一首《来日方长》，也是已经投稿很久了，特意想选择，知道这天要和大家一起直播，于是就做了一次又一次的延期。不知道齐静现在此时此刻在哪里，是不是已经和家人坐在一起准备吃午饭，一起听他演唱的歌《来日方长》。

来日方长，这是来自常石磊的创作，齐静的翻唱。接下来这个 KTV 版本哈，我们说翻唱的话，应该有的时候会进行一些改编什么的，我会把它叫做翻唱。然后这种我们会包括杰克堂的，我们都把它叫做 KTV 版本。而接下来的歌曲是来自 Andy 的投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在我们的音乐加快堂投稿，而且他有非常指名道姓的收件人，他说想把这首歌送给常小航，没说原因，只有这份祝福，是我相信送给小航哥，也是送给所有人，希望大家能够争取。

0: 深情的演唱，来自 Andy 翻唱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是不是好听？而且你会觉得感情非常的充盈。那个背影，在贝加尔湖畔的背影，要送给小航哥，难道想象中是他？哎呀，时间来不及了，还有最后一句祝福，再次祝大家中秋快乐，和和美美，团团圆圆。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下周一再见啦，中秋快乐。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2: 不同在哪儿呢？
3: 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2: 是。
3: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2: 我们带您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3: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PA 的2+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七七八八，
2: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3: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2: 足够用完了。
3: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要给您介绍的三款产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3: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或者是100毫升可以选。说起赫莲娜，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货真价实的贵妇品牌，而且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0%的经典款，也就是旧版，因为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个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了嘛。30%的这个经典款为什么是成为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呢？是因为它的亚光清爽的肤感和熟悉的香调，以及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替换，但是您要知道它的现在的商品线已经迭代了，旧版的已经永久停产了，而且市面上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30%的旧版的波斯银

0: 下手了。而且咱们这一批呢全是支持蚂蚁链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一盒一码全程保障货源的可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和100毫升科学。来西西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效期吧。
1: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0: 第三样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5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5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5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5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5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5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3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

0: 复杂，而且非常非常好喷。
1: 没错。
0: 那么传统五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五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五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五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
0: 关注北

0: 它的呼吸会变成翘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地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0: 真的是越听越流行。我们继续在周五的午间正式的开启，我说哎，我是 DT， 然后今天我们直播间也会特别的热闹，因为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了，来自于全包园的文文还有圆圆，欢迎
1: 大家中秋快乐，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今天是正日子，就是今天大家在一起，我觉得听到更多的声音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种团圆跟团聚的感觉，会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其实我们要跟各位来聊的还是挺丰富的，尤其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本来设定的这个话题，我看到复古那两个字的时候，然后就觉得特别的开心。因为最近其实我们在一些放歌的时候发现说，现在都特别愿意走一些复古的路线，复古舞曲的路线。然后一直以来其实我觉得在时尚方面，复古它就是一个圈，然后不断的都会再回来。尤其是前几年的时候，我包括现在买衣服，我其实发现我看的运动的尤其是一些衣服都是那些特别老的复古的品牌，穿在身上七八十年代一样，然后就特别肥，但是你就穿在身上特别的舒服。所以现在今天我们可能要跟各位来聊的就是，如果各位想起来啊，跟复古相关的内容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我们就设定这样的一个话题，跟各位聊聊在装修方面到底怎么个复古法，是吧？
2: 现在怎么说呢，就是为什么聊起这个话题啊，是因为最近我很喜欢买中古风格的衣服，就是比如说七八十年代那会儿的一个风格，复古风格，然后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看。买这个衣服之前呢，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公司的一个样板间叫风尚空间，它其实就是今年特别流行的所谓的就是中古风，它是加入了部分的就是一个是新中式的风格，还有一些欧式的那个七八十年代的一些元素在里边的，就看起来呢怎么说呢，又显贵，而且看起来很有那个时代的感觉。全包园有这么的样板间，而且呢我们中秋节

0: 都是关于就是跟国潮跟中古挂钩的。如果说就是如果说您今天中秋节，您今天听到节目的下午，或者说您在后面的两天二六二七两天，您说我有时间，说可以逛一下全包园的家居市场的话，您在节目期间通过拨打一通电话400-606-8866可以报名全包园的活动。因为今天的活动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了免费打车接送的服务，而且还会有一些到店的伴手礼，还有吃月饼啊，还有一些现场 DIY 的游戏提供给大家。
1: 就是尤其我很好奇现在的新中式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就刚才提到样板间的时候，我满脑子想到中式或者新中式，第一反应都是我爸妈家，甚至我爷爷奶奶家。就首先来说，里边的木质在我原来印象当中会特别的多，像我爸妈就是特别喜欢那些实木的、红木的、木头的一些家具，他们觉得这个太酷了，我们觉得当时这个太土了。但是反而现在新中式火了以后，你发现家里多一些这个色彩，第一我觉得时间长了以后好像它还挺压台的，或者说它不会很快就觉得过时了。我觉得这是一些所谓的复古或者经典元素它能够长时间以来持久不变撑下来的。
2: 对，就是以前流行的、现在回来了。其实对于我而言，以前呀我可能会质疑我妈的审美，就比如我妈选择我的衣服的时候都是一种红花大花的，或者是说粉色的亮的呀，就觉得小姑娘们穿这些肯定好看。然后我以前我就说，妈，我说我们同学都穿黑白灰色的衣服，人家都穿的大气高级，只有我花似的，就因为我的裙子都是那种粉的带那个小花边的等等等等的。然后的话呢，到了现在我就跟刘媛说，我现在超越了我妈，甚至我以前是成为了我妈和超越了我妈的衣服，我就选择花色系的亮色的，我觉得会显气色好。但是装修的

0: 真的就是你可能没有那种就是没有那个比如现在轻奢呀逸仕呀奶油风呀那种奶乎乎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应该我住个十年二十年都不过时啊，
1: 对，
0: 是这样一点。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装修风格是众口难调，大家不管喜欢什么风格，那都是我们对于一个家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付出了一个心血以及我们可能花很多的钱去打造的这样的一个装修风格嘛。
1: 嗯，
0: 我和刘媛来做客咱们的节目呢，能帮大家就是省钱，咱们用几年前的价格装现在的房子，风格咱们自己定。你说我不喜欢中式，我就喜欢这个田园风格，没问题。我就喜欢这个现在的那个叫什么中古风，没问题，都可以啊。那么您拨通400-606-886的征询电话以后呢，到店面去选风格。另外一点呀，我们能在节目当中帮大家省3-5万块钱。对标是什么呢？比店面省，或者是说您比自己买材料要能省下这些钱，因为我们包含了前置的验房，以及施工，以及主材，以及辅材，以及家具，以及灯具，以及窗帘，这些呢都给您涵盖在里。店面啊，一套内面积65平左右的房子，其实咱们建筑面积是70多平的房子，新房

有些时候好像显得有一点太功利了，但是如果说刚才提到看看各种样板间，我觉得心情一定会特别愉悦的，因为我后来发现说当自己家装修好了，我总是觉得人家家是不是这个风格好像更好似的。但是我们其实平时我觉得光瞄到就是一两家，但真正在自己做装修之前可以把所有的样板间不同的风格全都过一遍的时候，一方面看着也很愉悦，另外一方面最终自己做下来的这一个决定那肯定也是最诚心的了，对吧？不会再看到别人家的时候觉得说自己羡慕了，所以趁这一个假期的时候各位也可以去好好的看一看了哈。好，我们听首歌，一会儿回来以后继续聊。

0: 工去进行调节的话，那您可以选择中古风，而且中古风预算特别特别容易失控，因为中古风的家具您觉得看起来简单，它没有那种以为没有那种复杂款的贵，反而它会比复杂款的更贵，因为复杂款大部分都是现在的网红款，它只是说是工艺复杂，但是它用材呢，比如说布艺的或者说真皮的，它是没有真木头贵的。
1: 嗯，
0: 真木头价格很高，比如说你要是买网红款可能4000-5000能买一个沙发，但是如果说你要买一款纯实木的沙发至少要上万。
1: 嗯，

0: 对，我甚至能看到那个橱柜里边那个钉子呀，还在那，就是我能看到那种
1: 啊，
0: 那个这个，人家现在可能有机器的处理呀、啊，可能更完美的这个无瑕，但是呢，你要说相比起来，那些板材现在的更薄了。以前的实木家具，那真正的真的是我爷爷可能去买的木头回来自己做，
1: 是
0: 做个大茶几，做个大方桌子，
1: 嗯，
0: 有点没夸张，四五个人抬都抬不动，因为那个真的就是纯实木。但现在的话呢，可能加入一些现在的科技的一些，就怎么说呢，是科技的一些改良吧。
1: 嗯。

0: 去选择八件。如果呢你选全有品牌的，或者是顾家品牌的那些科技感的这个家具，比如可升降的茶几、悬浮的床，再或者是带倒台的餐桌、可变造型的餐桌，像这样的家具您能选走13件，也就是说装修款给您做到了套内面积计价65平12.99万的基础上，超出1平1099，然后再送您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成品家具送完了，您还别着急走啊，海底拖住您，海底送您定制家具呢。定制家具送多少呢？以前我们来做客节目，要么是10000块钱的券，要么是10投影的定制，这是它等价的。但是本期节目，我们送您足足有17投影的定制，要么是索菲亚品牌的，要么是马格尼尼的，要么是亚美特的。定制以前很贵的，尤其是用 ENF 级的板材的，还有在我们把造型啊，您说挂衣区或者是挂裤子区啊，您怎么格子怎么设计啊，1平米底合到1000大几。但是你想想，17投影是不是至少省15000-16000这样的一个费用啊？定制就不帮大家过于解释了。你想定制1毛尖，咱们就大衣柜也行。你说我定制鞋柜、酒柜、餐边柜呀、阳台柜，这都可以。反正17投影的定制和8到13件的家具，和我们节目时段专属的价格是一起同享的。也就是说，您装修就花这个价，连家具和定制都送了。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
1: 太重要了，我觉得就是所有的这些定制不用说了，大家对于空间一些存储这个非常的重要。之前提到的就是说，它这个比如说我们一个餐桌，或者说前面的一个茶几，它是高低可以调的。这事儿就原来我遇到过去别人家的时候，要不然。

跟重新站起来起个身没有什么区别，又或者就是这种高低不匹配的时候，你在那儿怎么看怎么别扭。所以相应的，我觉得就这些其实小细节之所以值得跟各位来说出来分享，那可能都是一些我觉得生活经验碰到过那些痛点的人来说都能感受到，说这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价值。所以各位这一次都可以首先拨打电话，在之后趁着假期终于能休息多一天假期多一天休息的时候，去店里面去感受一下，去看一下哈。好，我们继续来听首歌。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0: 血誓。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期盼是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2: 哎，咱儿子过节能回家吗？
3: 明儿我打电话问问。
1: 思念是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4: 爸，
3: 哎，
4: 我下午的火车。
3: 好，我到车站去接你。老伴儿，闺女回来了，快准备些好菜。
1: 相聚是十载相逢酒一支，故人才见便开眉。
5: 这么久没见了，我想死你们了。
6: 干一杯。
5: 好，
1: 团圆是中秋把酒对嫦娥，处处团圆天下月。
6: 咱们拍张全家福吧。
5: 3、2、1，茄子。
1: 明月是每个国人的思念，团圆是万家灯火的欢颜。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4.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

0: 越听越流行，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依旧在中秋节这一天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我们所有的音乐，包括今天再次请到全包园的刘源还有文文，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秋。所以先还是再次祝各位中秋快乐。刚才提到复古中古，那很多时候这种感觉呢，家里的老房子是非常明显的，你就回到家以后都是那种复古风，但始终还是要老房换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保持这个风格？哎，有些人就喜欢，我还想重新换新，还是这个风格的时候，老房子有些时候它其实一些前置的条件合不合适的可能就更多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跟各位聊一聊真正的复古中古老房子，然后要会是怎么样的一些流程跟改变。
1: 对对对，你像刚才地铁老师说到的，就是现在啊没有装修房子的这个老房，你进去它这个复古是真实的，打引号的复古。
0: 对，
1: 那现在的中古风和复古风它其实是做旧，就是它实际上是比如说一些东西使用起来它是顺手的，它是没有磨损的，它是只是风格是这样子的，但是居住了10年甚至是20年的老房，它是真的切切实实出现了

0: 家墙皮为什么脱落，隐蔽工程有什么安全隐患的话，那您说我不准备装修没关系，这个量房报告我们免费送给您。那您做完测量之后，您说哎，我真的准备开始装修了，我真的准备开始要动工了，我想给我们家老房做一个改造。那上半段跟大家介绍到的就是61平到65平套内面积129900，超出一个套内面积1099的这个价格呢，它是针对于新房的，因为老房它会比新房多出4个步骤，拆除、修复、改水和改电，要把您家就是恢复到一个毛坯房健康的一个状态，再给您进行基础硬装的施工。那这个步骤呢，在全包园我们61平到65平套内面积大概是在34000块钱左右的一个收费。那这部分费用因为省不掉，我们全包园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说做一个全额的一个价格的减免，因为给什么材料商啊，给工人的。但是因为现在不是中秋节来了吗，给大家送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一个现金券。那老房呢有一个专属的12000块钱的现金券，您通过打400-606-8866，如果您家是老房，那您真的就是说选择了全包园，在您家拆改费用总额的基础上给您减掉12000块钱，那差不多呢就是22000就能拆改完您家的这个老房子了。
1: 嗯，这已经相当的划算了。其实在老房有太多的一些内容，我们刚才提到一些拆改啊，这是还原到最原始最基础，或者刚才提到最健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很多就是在老房里边您可能觉得必须要换的，我觉得当下的有一些，比如说门窗啊、暖气啊，像是这些防盗门啊，比如说现在随着大家的一些升级，好比说智能门锁这个事儿，我们家那个防盗门啊，先开始我就说换一个锁，后来发现不是换个锁就行的，就是你这个门它里边的这些结构已经不支持，跟现在的很多尺寸的标准是不一样了，
2: 是
1: 这些可能到最后都是要换的。
2: 对，它得要求你拍一个那个锁孔，
1: 哎，对，
2: 整体的一个照片，如果您能用人家的智能门锁，人家才卖给你，要不然的话咱们想买，人家说不好意思，我们师傅去他得打眼儿都改变不了。所以说的话，如果说是老房装修的话，一般我建议大家是连门带锁一起换，要不然您换一个不合尺码的，它智能门锁安上也不结实，晃的。所以说呢，全包园帮大家想办法了，就是不用您纠结，只要您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您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我们不光给您就是把这个什么地面以里啊、墙面以里墙面以内的那些水路电路的拆改的费用直减12000以后，再给您把全房的这个暖气片换新给您换了，因为这个是所有的二手房翻新一定要换的，要么你改地暖，要么你说我全换新的暖气片。我们这次申请到的是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如果您改地暖是每平加几十块钱的一个升级费，换暖气片全包园就给您送了，有加拿大百诗的、瑞士森德的和太阳花的这几个品牌包您家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至少帮咱们省掉12000多块钱吧，因为咱们要自己买再找工人安的话就是这个价格啊。暖气帮咱们送了，还有就是帮咱们解决另外一个大头，就是防盗门和防盗门锁，我们是同品牌一体给您送，送您是4级防盗门，10公分厚的，19个点，足足有19个点锁点的，什么防火防盗安全门，10公分厚也足够了。现在咱们买的话呢，你买9公分的，有的客户为了就是省预算嘛，但是我们直接一步到位送10公分厚的，然后门锁直接给您升级到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的智能门锁，连门带锁送完以后至少省8000-9000块钱。所以说呢，老房本期的性价比更高啊，您拨通400-606-8866，老房相当于您比新房多花的钱就帮您找补回来了。
1: 所有的这些我觉得在今天尤其是赶上假期的时候，就先看看去，因为之前我们提到了去店里边也去先看看，之后没准就觉得说本来家里边还有这儿漏水那儿有需要修修补补了这么多年了，您一看哎新的风格真的觉得说特别特别的心动的时候，是时候没准今年就该动起来了哈。好，我们继续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以后跟各位接着聊。

0: Show。 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到了老房之后，其实每一次我们在节目里边提到老房的时候，大家都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仓储的问题，因为它老房又会有很多很多自己就留下来的老物件，我接着在用的，对吧？原来呢，就是我还记得是文文还是刘源过来的时候，那会儿跟家里人一起说，我们可能这会儿特别的紧张，这个仓储可能就没有了。就是提到这个，大家都要先问，还有吗？现在啊，
1: 现在如果您说这个金九银十您要开工的话，我确确实实告诉大家没有了。但您说我要是准备，就是比如说十一月份左右，
0: 嗯，
1: 然后开始动工，一直到就是十一月份到明年的开春那会儿动工的话，我们是有名额的，但是我们也只能给大家提出来五户的一个名额，免费仓储的席位，因为到明年春季，我们也看了一下预约的表格，如果真的人家是在那个时间按时动工，就只有五户这个名额，
0: 嗯，
1: 因为毕竟你看那个老化的水电工程，您不可能留下来，但是家里面有年代感的老物件，咱们得留下来啊。您打400-606-8866，那如果您是在开春左右的那会儿装修的话，有五户的名额，但是您说金三银四过了，您要想占，我能保证打进去的都能占上，
0: 嗯，
1: 因为那会儿已经过了，嗯，开春的一个那个小旺季了。那同样呢，就是我们也给大家去考虑到了一些担心的一些增项问题，因为老房新房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增项，比如说一些公益的增项，额外的一些增项。那首先呢，我们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零被动的增项协议，这个只要不是您在签订合同之后有一些主动的更改增项的部分，那我们是不会有一些被动增项的。
0: 嗯，
1: 那同时为了打消大家这个顾虑，我们是统计了差不多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到现在，所有的选择全包园的朋友在上一次装修常遇到的一些公益增项有哪些，比如说产品啊，有哪些部分啊，给大家统计了一下，选择了大概有十多项，那最多的给大家作为一个公益升级的礼包送给大家。那多的话我全包园确实不能送了，对，送的话那成本可能合不住，那我们就选择了排名前十位的，比如说像您家卫生间入口的防潮公益，厨房的防漏烟工艺，还有您家整体的墙面的防开裂，卫生间的双重阻水，还有一些比如说提升您家老房水管流速的工艺，因为老房子的话，那水压问题真的太大
0: 了，太需要了，我真的是啊。
1: 对，它是通过一个叫水路大回弯的一个工艺，就是您到了全包园门店可以看到，把您家原本正常来说，它肯定那个脚越直，它的水管流速越慢，但是它那个弯越大，它水流流下来的时候，它就越快。
0: 对，
1: 可能现在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提升您家老房的一个水压。那另外呢，还有您家像老房的水表移位，我们也给您包含在内了，全屋的球阀，然后可以控水的，这个也给您包含在内了。反正大大小小总共加起来价值是14200块钱，您通过打400-606-8866，那这个公益升级礼包新房老房都同享。那老房有一些额外的，比如说像全房挂网这些呢，也是给您放在里边的。
0: 嗯，所有的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痛点，就大家时间长了以后，尤其是自己的房子会特别的明确，然后原来不觉得说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但真修起来一项一项解决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体会过说这个成本到底有多高。就如果说全部都能够，尤其是老房啊，一下解决的话，这实在是太划算。我觉得这是基本上每天生活的基本品质的一个保证了，所以各位记得要拨打电话。除了这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一些家里边在装修的时候，我们提了很多，比如说一些硬件方面，对，那其实有更多的一些，我觉得到了家里日常使用的时候，老房换新了要升级的，包括了很多电器啊等等内容，其实都是我们在未来生活品质提升的一个关键了哈。
2: 对对，以前的。

0: 呢，我小的时候，反正我们家那会儿，因为我爸妈他们那会儿是做那个二手电器的生意的，我们家就能看见那个，我还记得熊猫品牌的那个彩电，
1: 真的是
0: 从黑白电视到彩电，然后呢，还有那个叫什么，不是半自动洗衣机，就一边洗一边甩的，那会儿我就其实想过，我说那电视能不能变大一点儿？小我离得近，我妈说我说你近视眼，离得远我看不清楚。然后呢，我说这个洗衣机真烦，这个、我它半自动洗衣机洗完了，你还得用手去投，
1: 可不是吗？
0: 对。但是现在的话呢，我听说洗衣一体机，甚至还有更，我自己没有用过的。我去逛家电的展区的话，那种洗衣机的功能特别多，带烘干的等等等等。当然啊，我觉得北京的话呢，如果能有一台滚筒洗衣机就够用了，上面还能放东西。
1: 不，我烘干也要。
0: 不用啊。
1: 对。你知道
0: 那么多，
1: 哎，赶上下雨的时候，然后今天晚上你晚点回来，突然想起来明天你有这件衣服要穿，
0: 对，尤其是上学校服，
1: 然后你就发现前天晚上它就是晾不干，你第二天还得早起拿吹风机吹，怎么可能？所以真的烘干很必要啊、
0: 嗯。没错没错、嗯，反正全包园现在合作的那些电器啊，人家有这个洗烘一体的这个洗衣机，人家有这个方太的烟机灶具，洗衣一体、就是智能的、语音的，包括呢您挥手款的等等的都有，有这美的的对开门冰箱。然后容量挺大的，发行价格7000多的，还有海信品牌的电视，还有呢美的的空调，防直吹的，人叫无风感的、
1: 啊、
0: 还有 AO 史密斯的热水器，甚至现在的全房的智能系统，我们都有这些厂家在店面等着大家。如果说您本周也好，或者是说您听了节目下午去也好呢，我说到的这些电器的品牌您任选走三件。本期呢，如果说您未来选了小包装修，记得我们还送您三大件的电器大礼包啊。但是呢店面肯定送不了这么多，一件，或者是说指定某一个款。但是今天呢，您拨通400-606-8866选择权给您，您到时候能带走三件。
1: 哎呦，就是所有的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些呢，每当它升级一次，发现都能省好多的事情。真的，就各位可以试一试，比如日常有一些自己用的顺手的，那您可能就继续按照之前那个品牌，就你喜欢的，或者说就我就家里还有洗衣机我刚换的，按这个来。剩下的一直没想尝试的，这一次能有机会选的时候，多一个是一个。比如原来其实烟机灶具、洗衣机这些就经常更新了，好，您不用换了，试试全屋智能系统，会发现说完全就是惊喜。这个可能原来都不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但是送的干嘛不试一试呢，对吧？所以这一次其实大家也是可以拨打电话先站上，等我们装修的时候真的会发现有很多新的选择哈。
0: 对，电话是400-606-8866，因为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马上就要下了，但是的话还跟大家说一声啊，本期咱们抓紧时间打400-606-8866，我们还有一个惊喜大礼包、
1: 哎、
0: 不管您是新房老房，我们再给您把今年的暖气费给您补贴了，套内面积每平米补贴30块钱，如果您100平的房子补贴3000啊，那就是节目专属，您到店呀或者您从别的渠道是没有这项福利的。
1: 就是慢慢的以后这个暖气费补了，是不是夏天还有什么清凉补啊什么之类的，就
0: 我们会去申请
1: 空调电费。就现在越来越多，特别特别好。我觉得这一次其实也是继续诚意满满的跟各位来分享到所有的这些优惠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拨打电话，因为今天的节目要在1点之前打进电话才有真正能享受到刚才提到所有的优惠啊。
2: 包括呢就是我们还有老房小户型，专门针对于就是您家面积如果没那么大，您家46平到60平之间，我们有一个89900起的一个套餐、那包含了拆除修复该水改电，包含了基础施工，还包含了8件成品家具，以及您家的全房暖气片换新和开荒保洁一整套套餐。老房小户型46平是89900，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元，您打400-606-8866可以去咨询一下这个套餐，包括局部改造的套餐。
1: 有问题各位就打电话先站上，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提问，那有可能在我们的这个时间内我们讲不清楚的，没法一对一服务的，各位都可以了解得更清楚哈。好，今天我觉得借着这一些，大家这一个中秋好像也有了更多的一些想法跟安排了，特别的好。好，那就再次感谢刘儿跟文的做客，那就期待各位赶紧打进电话喽，我们跟各位下次再见了，拜拜
2: 拜拜。

0: 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1: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0: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2: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3: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2: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3: 怎么用呢？
2: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3: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1: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

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每年的中秋可能是所有的节日当中除了春节之外最想家的节日了。凡是在外漂泊的人，在中秋这一天一定要赶回家去和父母和亲人团圆，这是一个团圆的节日。所以今天一派祥和的音乐就会在耳边，而且在过节的这几天，要是不听到中国的传统音乐，味道就不纯正一样。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出现的都是传统的中国音乐，全部都是和中秋有关的。听过这一段彩云追月之后呢，听到的是春江花月夜，还有花好月圆，金锁狂舞也出现在节目当中。

作为现代人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明月的摄入可能在生活当中少之又少，不过这个元素在今天出现是最合适不过，也是最令人期待的。耳边听到的全部都是中国的传统音乐，春江花月夜就在耳边。

各派绝活，世界节奏、民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之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

耳边听到的梅花三弄就是古琴演奏的。梅花三弄有很多个版本，很多人选择用古筝，选择用笛子，不过我觉得最原汁原味，最能够体现梅花那种高傲的，就是古琴。

北京最美的季节就是秋季了，今天就特别把民乐的经典音乐送到各位的耳边，一起来共度中秋佳节。永恒的魅力中秋节特别节目就在耳边，此刻听到的是笛子演奏的雁荡秋色，燕子在秋天里自由飞翔，这样的画面伴随着音乐出现在眼前，幸福的生活就在身边。

永恒的魅力。今天特别为大家带来的都是在中国的传统节日当中特别适合聆听的音乐，耳边钢琴版的平湖秋月是我们今天最后要分享到的。

0: 就是来自于贵价品牌老妹儿的他们一个日夜三件套的护肤全流程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1: 哎，包括这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还有当家花旦经典面霜以及奇迹晚霜，从早到晚全套的给咱们覆盖了皮肤的需求。
0: 从补水健康到抗时间全链路的解决问题的黄金搭档就是这个三件套。
1: 是的，
0: 这三件套呢，它是一个三部曲，每一步都有针对性。比如说精粹水作为吸收的药，是非普通的爽肤水，而且含有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这是老妹儿他们家的当家成分，搭配酸中茶精华和透明质酸，打开吸收通道，长效锁水。
1: 哎，
0: 它能够为后续的护肤筑牢基础。那么接下来白天咱们用什么呢？
1: 经典面霜啦，这个是日间的防护盾哈，它的核心成分呢也是神奇的活性精粹，而且呢它能够重建我们皮肤受损的屏障，像冬季的时候能够抵御干燥，长期的用下来，我们的皮肤呢会告别外油内干，素颜也会有健康的光泽。
0: 而且呢它还没有那么刺激，比如说在现在的北京的冬天，室外十几度，室内暖气20来度，对吧？
1: 对，
0: 用经典面霜能够保持一整天的水润，不会觉得脸部发干。
1: 没错。
0: 另外就是我们白天用的是经典面霜，晚上回到家以后需要的什么？需要
1: 奇迹晚霜。哎，奇迹晚霜它有一个别称啊，叫夜间的按摩师啊，因为它质地比这个经典的面霜更轻盈，无需费力乳化。这个核心成分呢也是活性的精粹哈，像我这样的熬夜党，之前偶尔熬夜到凌晨，第二天皮肤呢会暗沉发黄。涂了这个奇迹晚霜之后啊，偶尔熬夜，你会发现第二天醒来，这个皮肤也不会垮。
0: 脸色还能保持健康的肤色，
1: 没错。
0: 而且呢，奇迹晚霜现在虽然广告不多，但是是真心的好用。如果您试过的话，您会发现晚霜有的时候要比经典面霜更有针对性。
1: 哎，是的。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老妹儿的这个日夜三件套，对吧？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再加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这个市场价呢，每一样单品都要1000价，今天我们899块钱领券下单，
1: 哎，
0: 就能把这个三件套全部都带走。但是提醒大家，香港直邮到您手上是保真的，同时每天就10单左右的量。
1: 哎，我们是限购的，因为这个价实在是太划算了。
0: 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2个字“日夜”，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哎，早晚用嘛，所以说回复2字“日夜”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个的详情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三件套呢，它的三件套的核心优势在于什么？它能够互补，而且能够协同增效。比如说精粹水，它是吸收的关键，没有它面霜的效果就会打折扣了。比如说呢，现在我们涂面霜都会觉得浮在皮肤表面可能会有一些吸收的困难，那么精粹水就是能够打开皮肤的吸收通道，对吧？能够让这个面霜里边的营养穿透我们的皮肤，这就是打底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用什么？用白天的这个经典面霜，它的重点在于防护。
1: 没错，防护什么呢？对抗紫外线污染，包括空调房里的干燥。所以说呀，用经典面霜它的封闭性更强，能够锁住水分，抵御外界的刺激。
0: 然后白天我们是防护为主，但是晚上回到自己的小家，回到温馨的室内，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让皮肤吸收更多的营养。
1: 是的，用了这个奇迹晚霜啊，它能够在夜间集中的补充营养，不给皮肤负担。
0: 哎，早晚分工明确，白天经典面霜抵御外界刺激，晚上奇迹晚霜集中营养，24小时的守护我们的皮肤，组合成这样才能实现1+1=3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没错，
0: 而且能够让你的皮肤从脆弱变得稳定而强韧。
1: 是的，而且今天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哈！这个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包括精粹水150毫升，单品您去专柜看都要1000加了。今天三件套合起来只要899块钱，您领券后下单，
0: 香港直邮到您手上，每天只有10单左右。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去抢！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哎，在消息栏当中呢，输入关键词2个字“日夜”，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4: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5: 您好，您的快递。
6: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4: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7: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
5: 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

0: 点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经典三重奏，国家大剧院梦幻联动，在国家最高艺术殿堂，品音乐下午茶。
2: 下午好，我是制作人瑞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是中秋佳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那今天给大家

来自奥地利的天籁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将会再次登台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这已经是他们的第25次中国巡演了。说起来，去年是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诞辰的200周年，所以呢，维也纳童声在去年的巡演主题也是永恒的施特劳斯。 而在纪念的曲目单上，同样保留了好几首施特劳斯家族的经典作品。

提到奥地利维也纳的音乐名片，大家会想到维也纳爱乐乐团，想到施特劳斯家族，还有就是有着500年历史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维也纳童声合唱团。他们是世界上最著名最杰出的童声合唱团，也是培育了莫扎特、海顿、舒伯特的音乐摇篮。那听完了蓝色多瑙河，接下来呢还是下周的演出曲目之一，同样是来自圆舞曲之王的《1001夜圆舞曲》。

那今年职棒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指挥埃努尔胡贝尔，他曾经呢也是童声合唱团的成员。他六岁学习钢琴，少年时期加入了圣文森特男童合唱团，十五岁就开启了指挥生涯，深耕童声合唱的领域。那我们继续来听耳边的曲目，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

新的森林之后是大气的皇帝圆舞曲，管弦乐队依然保留了圆舞曲的骨架，而童声呢取代了部分乐器来歌唱着主旋律。清澈的童声中和了管弦的威严，多了一份明亮轻盈的质感。

0: 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之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10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欢迎回来，我是瑞秋。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再一次来到北京演出的500年天籁团体维也纳童声合唱团。10月2号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这场音乐会将以莫扎特的作品开场，演绎包括莫扎特、施特劳斯、舒伯特等等奥地利作曲家。

约瑟夫·施特劳斯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弟弟，他常年受到病痛的困扰，在42岁就早早离世，但他却写下了非常多明媚欢快的舞曲。那接下来还有一首约瑟夫的作品要特别给大家介绍，叫《快乐的勇气》，它是约瑟夫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所写下的作品，在病重的时候写的却是乐观的快乐和勇气。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呢也非常的特别，来自2023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由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和维也纳少女合唱团一同献唱，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女童分部登上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舞台。

听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最后当然是由大家长来结尾了。在拉德斯基进行曲之后，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听维也纳童声带来一组世界各国经典歌曲的联唱。首先从音乐剧《音乐之声》的经典选段开始，这也是他们今年中国巡演的演出曲目之一。

0: 号的这场音乐会上，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曲目编排兼顾了中西声乐的特色，既有音乐剧和歌剧经典，也有东方的旋律，比如江南民歌《茉莉花》，还有五月天的《知足》这样的跨界改编，让西方的天籁和东方的诗意，让传统和当下在天籁中完美交融。欢迎大家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欣赏这场来自奥地利的天籁维也纳童声合唱团音乐会。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2: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3: 对，
2: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3: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2: 还是香香小仙女。
3: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2: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3: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2: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3: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办。那除了这温柔到对方，
2: 那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3: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2: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3: 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有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三点钟，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

0: 你好，我的朋友，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耳边这首很有感觉的歌，来自邓丽君 Starry Night。 提到这首歌，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那一首经典民谣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它。那也会有一些朋友会想到在2017年的时候，窦靖童推出的一张专辑 Kiss Only 当中收录的那首同名歌，但都不一样。在这首歌里，段奥娟用她标志性的那种干净和温润的声线，很有氛围感的跟你讲着少年的心事，讲着夜晚的星光，讲着陪伴和救赎的故事。今天中秋节，我用它来开场，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不一样的好感度。欢迎收听特别节目《硬核长歌中秋望月》。我们站在中秋望国境，2026年大运河的音乐舞台，不同时代的歌手将会相聚在河边，他们带着各自人生的故事，用歌声去回应这条千年的河道。所以在今天，我们也做一个特别的预热。首先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是大鹏，很多人认识他大多是从荧幕上那些很热闹很诙谐的角色开始的。那就在今年的8月份，他是凭借着电影《长安的荔枝》拿下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导演奖。在今年的大运河音乐节当中，他将会特别邀请到歌手李雪琴和他同台献唱。今天我们先来回眸一下他自己写下的这首《恐高的鸟》。
1: 飞翔

由大鹏填词的《恐高的鸟》，可能写的就是我们所有人身上的一种矛盾吧，就是你的心里会一直都在生出飞向远方的那个渴望，但是你的骨子里又藏着很多的胆怯和不安。明明长出翅膀，却害怕高空。好吧，放眼望去，看看身边那些能够托举你的人吧。听听看，在今年的大运河音乐节当中，黄子弘凡将会有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接下来是他邀请何炅共同为你带来《我是你的好朋友》。

在继钻石球场的邀约之后，我们也是再次请到了老朋友老狼参与到大运河音乐节的演出当中。刚才耳边是他邀请王静共同为你带来的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我想这样的一种经典民谣的感觉放在运河的场景当中，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也不知道老狼在今年的现场会不会带来这一支。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首情歌，可是我听出来的更多歌颂的是珍惜，珍惜在当下还能够好好表达心意的那些个时光，珍惜岁月还没有把容颜改变，珍惜你还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把心底的情意唱给在意的人。这里是中秋特别节目《运河长歌·中秋望月》，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在今年的大运河音乐节当中，有一支国内最独一份的中式摇滚乐队，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那个大红大绿装扮而且带着二人转唱腔味道的梁龙呢？说到他，你会不会想起他所在的那支乐队呢？好吧，如果不记得也没关系，我们先来感受一下他们翻唱的一首经典老歌。

很清楚地听得出来那种扎根乡土，把一些唢呐、锣鼓还有一些民间曲艺跟现代摇滚拧在一起。我觉得这支乐队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并没有去照搬摇滚的那种模板，而是就从自己脚下的土地里去找声音。好吧，我们期待着在今年的大运河音乐节当中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

0: 确实。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

歌中秋特别节目运河长歌中秋望月。耳边刚才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来自门尼二十一刻博物馆 Four of Empty。 是的，在今年的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里面将会请到门尼，他原名叫黄启月，如今呢既是一位创作歌手，也是四川音乐学院的流行音乐教师，曾经赴法国研习现代音乐和爵士，归国之后呢一边在讲台授课，那一边安

多的歌词是充满文学感，可能也跟他自己那一段创业失败，包括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过了一段很窘迫很难熬的日子有关。所以在他的一些音乐作品当中，你会听到他用音乐的方式给你剖开现代人的内心困境。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换一个调调。这一次的大运河音乐节，我们请到了演而优则歌的于适，他的那部《我的阿勒泰》也是让人津津。

0: sarva siddhe ma varya san sarva varma so sama。
1: 在今年大运河的音乐舞台上，还有一支非常值得期待的乐队——盘尼西林。这是一个十多年前在北京校园里初次组建的小乐队。我们来听听看，多年之后，他们将如何带来这慵懒诗意的感觉。

谢谢帕尼西林在今天带来的这样一首和中秋非常配搭的作品《落叶听风》。一轮明月照亮万家，一条运河穿越千年。我们也期待在今天节目当中亮相的这些好歌手，能在10月5号、6号的2026大运河的音乐现场带来。

我们也再次把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各位的生活可以更加从容一些，身边有可伴之人，心中有可安放之地。无论我们身处何处，心中的善意和牵挂都会把我们紧紧相连。世界辽阔，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张杰和张靓颖为你带来的《爱是一样的》，也再一次祝福各位中秋快乐。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种草家。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说到冲锋衣，比如说在远郊徒步爬山的时候啊穿，在露营帐篷的时候穿，在河边当钓鱼佬的时候穿，在室内通勤的时候，在去公司的路上，或者说去外边遛弯的时候，都会穿，就是冲锋衣。
1: 还真是
2: 这冲锋衣啊，春秋冬这三季真的特别适合咱们北京的天气，还有各种场景。比如说天冷了多风，有风就多沉，而且呢比如说地铁内外温差比较大，或者说去户外活动的时候，山上山下的温差也比较大，暖和点了还下雨，户外的时候呢还得规避山里的小气候。您会发现您无论是在市里

0: 北面的1990冲锋衣。这件冲锋衣好在哪儿呢？首先得说它功能性，比如说防水。
1: 是，它的外层有这个 DWR 的这个涂层，可以应对日常的小雨，也就是大家经常看到的冲锋衣被雨淋了之后有这种荷叶的效果，
0: 雨不会沾到身上。
1: 没错，那如果到了中雨呢，这款冲锋衣它里边是全压胶的工艺，就是缝线有压胶，所以说雨水不会透过缝合的地方渗过来，它的防水性能是很优异的，而且它的外部和里部中间是有这个覆膜的，这层防水膜才是关键。
0: 雨稍微大了点了，这层防水膜就能隔绝雨水，
1: 是
0: 咱们外边的衣服有可能会湿，但是呢里边一直都是干燥的。
1: 对，
0: 另外防水性好，但是同时也得有透气性能，这也是北面做的非常非常好的一点。这款1990的冲锋衣呢，它的透气性是非常好的，不容易感到闷热。应用了现在硬核户外才有的这种设计，比如说它的腋下两侧都有一个拉链。
1: 对，
0: 稍微的觉得衣服里边有一点闷了，有一点汗了什么的，把两边腋下的这个大长拉链拉开，这样在地铁或者户外运动的时候才不会里边闷一身汗，
1: 是
0: 这样才不会有风寒效应，觉得身上凉。另外呢，比如说它还能防风，尤其是到了咱北京的这个秋冬天气啊，风是比较大的。
1: 是
0: 这款1990的冲锋衣外面采用了高密度的这个纱线编织，紧密的结构能够有效的阻挡冷风的穿透，而且刚刚说了，面料内复合了这个防水的膜，这层膜呢也是防风的，进一步能增强防风的效果。如果您在天比较凉的时候，尤其是北京风大的时候，它的挡风效果是非常非常出色的。然后另外呢，它是保温性能也不错。
1: 对，它的里部是金光绒的，一个是穿上之后呢，它的亲肤感特别强，就是非常细非常贴合那种薄绒，那一个呢就是非常的保暖，因为两侧的它这个兜内也有金光绒，而且天冷的时候你把手放进去就立刻能够感觉到非常的暖和。
0: 您看没有，就是防水防雨防湿防风，
1: 还保温。
0: 对，还保温，
1: 是
0: 还能透气，这样的就叫做好的冲锋衣。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冲锋衣，在网上卖的非常非常的火。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和颜色都是特别齐的，而且价格特别的有优势。
1: 对，我们带给您这个市场价哈，就要1300多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成人款499，儿童款459，这个价格很优惠了，
0: 非常非常的优惠，而且还是保真保真保真的，有海关的报关单。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成人款499，儿童款459，成人款的尺码是从 XS 到 XL 的，也就是说从西西这个体重基本上90斤左右的，到我这个体重200斤左右的，都能穿。
1: 是
0: 啊，然后呢，儿童款呢是 S 到 XL 的，也是小童大童都有。然后另外颜色选择非常非常的多。
1: 对，它有什么白灰啊、暴力橙啊、黑啊、浅粉啊、卡其啊、抹茶啊、森林墨绿，基本这儿都能有您能适配上的颜色。
0: 对，而且呢各个尺码都非常非常的齐全。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冲，就是冲锋衣的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点进去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我作为一个资深的户外爱好者呢，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1990的冲锋衣，它从设计上能够做到真正的贴合你的应用。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说它的面料特别特别的舒适，
1: 是
0: 对吧，能够防水透湿防风和保温。那么接下来有一些小的细节才是核心竞争力，才是硬核品牌的见真章的地方。比如说第一，它应用了 YKK 的拉链、YKK 现在是基本上是公认的可靠的拉链品牌，而且呢现在好一点的服饰都在用 YKK 这样的拉链，您买回去以后冲锋衣坏了可能这个拉链都不会坏。另外呢，比如说像门襟和口袋的这个挡水设计，比如说门襟外面的有暗扣的一层挡水条、两侧的口袋也有覆盖拉链的这个挡水条，遇到雨雪天气的时候能够防止兜里边去进水。一般咱们把这个比如说车钥匙啊手机什么的都不是放兜里边嘛，这样有一个挡水的设计也能保证您的物品不会被打湿。另外还有一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就是它的使用的风帽，因为它这是一个连帽款嘛，冲锋衣连帽的很多，但是北面的1990的风帽是三维的设计，是针对户外呢，可以直接，比如说您去户外玩，有的时候去山里边做重度户外的时候，需要戴头盔，这个帽子它设计的特别大，脖子有些女士长一点的，或者说有一些男士头大一点的，戴这个帽子是没有问题的，它都能全覆盖的，
1: 就头盔也可以。
0: 对，您戴上头盔也可以。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帽檐是有支撑材料的，就和很多的女孩买的那个防晒服一样，它帽檐是有支撑材料的，这样呢，比如说户外下雨的时候， 第一，它不会让雨水打到我们的脸上；第二，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戴眼镜的人，也不会说啊、雨水滴到这个眼镜上，所以说不会影响视线。另外呢，它是三维设计，有四个可调节的织带，比如说风特别大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哎，北风特别强，那么一般呢，我们的这个风帽有可能会从这个脖子啊，或者说脸。

0: 四周啊灌进去。
1: 对，
0: 这个四维可调节的风帽呢，它是可以用这个织带收紧的，然后完全贴合您的脸的四周，再把脖子比较高的部位的这个拉链拉上以后，即便遇到冬天的寒风也可以防风。这个就是户外的硬核设计。
1: 没错，
0: 工艺非常复杂，但是呢使用起来是特别方便的。还有一点，比如说拉链内的这个上部接触咱们喉结，就男士喉结呀、或者女士脖子这点呢、它有一个绒布，可以保护咱们的脖子和下巴不会被那个拉锁所磨到。
1: 对，您别一使劲把皮肤拉破了哈、
0: 对、另外呢，比如说像咱们背双肩包的这个肩部分啊、袖口啊，还有两臂的内侧，咱们经常摆动的这个地方，
1: 容易磨的地方啊，
0: 它都应用了加强耐磨的材料，这样呢您在

0: 它的品牌来源，彰显了它的这个通勤的方便。比如说现在我上班的时候穿上这件以后，我就不用拿包了，钥匙、手机、雨伞甚至水都可以放在整个的冲锋衣里边，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它袋子非常的多啊。
0: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The North Face 的北面的1990的冲锋衣，颜色选择我觉得西西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1: 是，我看到有这个白灰暴力橙、黑浅粉、卡其墨绿，还有森林墨绿哈。那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暴力橙是在马路上看大家穿的最多的，颜色非常鲜艳，而且它那种橘黄色，我觉得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那种，对，很显眼。
0: 浅粉和森林墨绿也很好，前后呢都有 The North Face 的标，但是我有几个小 tips 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要根据尺码买，因为冲锋衣里边可能我们在秋冬两季啊要加一点厚的衣服在里面，所以说稍微买的宽松一点。另外，因为有缝线的压胶，所以呢不要太过于频繁的去洗衣服，然后不要去甩干。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对于冲锋衣有误解，觉得外边这层 DWR 的像荷叶一样的涂层没有了，它可能就不防水了，这是错误的。就是 DWR 这层涂层是短期内就会被磨损掉的，如果您使用的时间比较长了，或者说在户外的场景比较多了，有可能呢雨水会把外层的这层布打湿，但是因为北面的1990它是有防水膜在里边的，所以说即便再遇到下雨，外层这边衣服湿了，但是您的体感、您的胳膊、您的里边的衣服是不会湿的，这才是冲锋衣真正值钱的地方。如果您介意的话 ，DWR 的防水层在。

0: 风衣呢，确实是非常非常值得购买。成人价499，儿童价459，而且我们的尺码和颜色都非常齐全。
1: 对，尺码呢是成人 XS 到 XL， 就90斤到200斤都有您的尺码，儿童是 S 到 XL， 也基本上都够用了。那颜色呢，有白灰、暴力橙、黑、浅粉、卡其、墨绿、森林墨绿啊，还有。

0: 远离 emo，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8: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来自于一个新生代99年出生华纳香港旗下的歌手莫文蔚。他其实并不是科班学音乐出身的，但是早年间他也是和朋友组了街头乐队，在街头上唱歌。真正开启原创是一次他去哥本哈根的交换游学经历。在国外的时候，他发现单纯翻唱已经抒发不了内心的情绪了，所以他就尝试自己写旋律。第一首原创《Get Lost》就是那一段时间诞生的作品。早期他也是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在网上发歌，后来翻唱出圈。2020年，他推出了第一张 EP， 叫做《Dear Moon》。有意思的是，他的艺名就叫 Moon， 所以月亮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了。我们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月亮代表我》，整首歌是很松弛的港式 R&B， 节奏并不是很激烈。黄伟文填词，他讲的就是现代人在当下的时代里，人人都渴望完全读懂自己，但是百分百理解本来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说到月亮题材的合唱情歌，很多人都会想到这首《私奔到月球》，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那这首歌的背后也藏着一段很特别的合作故事了。2007年收录在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的专辑当中，这也是当时陈绮贞出道之后第一次唱别人写好的作品，算是一次不小的突破了。

刚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半个月亮爬上来》。《半个月亮爬上来》原本是广为流传的西北经典民歌，经由王洛宾整理之后传唱了很多年。莫文蔚这一版出自2009年的翻唱专辑《回味》，是张亚东帮他做的编曲改编。在大家以往的印象当中，整首歌是热情奔放的歌唱，但是莫文蔚他换了一个思路，甚至还融入了一点点歌剧演绎的方式。老歌经过重新编曲之后，跨越岁月依旧可以在今晚的月色之下打动我们。

0: 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是陈冠茜《月球 Moon》。陈冠茜这位音乐人，很多人对他可能并不是很熟悉，更多的时间他是在幕后给梁静茹、刘若英写歌。这首《月球》出自2002年的专辑《欲言又止》，是一首被低估的怀旧 R&B 作品。整首歌的时长是超过了6分钟，以钢琴作为主要的乐器，编曲也是非常的干净。这首歌里是拿孤寂的月球来比喻感情里面的距离，就好像两个人明明有所牵连，却始终隔着一段遥远的距离，可以想象，但是却没有办法真正的触碰和把握。所以在中秋之夜，你和你身边的人共处的那一刻才更加的珍贵。
1: And the darkness is clouding the heart, when the heart is the one thing I've

接着来听到丁世光《林月》这首歌呢，也是在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当中长期上榜。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一个很偶然的画面。丁世光本人也是一个很爱看星空和拍摄星空的人，曾经他捕捉到过飞机掠过月亮的那一瞬间，就是那一刹那的景象催生了整首歌的构思。所谓凌月，就好像飞行物擦过月亮的表面，它是一场短暂又克制的相遇，靠近之后转眼又渐行渐远。那整首音乐也是延续了丁世光标志性的 New Soul 的风格，还专门请到了很多优秀的乐手，包括格莱美级别的母带工程师参与了后期制作，它更像是一场精神上的神游。

一个我们来听到墨菲定律乐团把月亮装进纸杯，这是一首想法特别妙的作品。墨菲定律乐团一直很擅长用天马行空的想象来写浪漫，那这一次他们就干脆提议了，把天上那轮大大的月亮装进小小的纸杯里。这首歌也是他们独立完成词曲编曲的，带着一点复古慵懒的爵士氛围感，听着你会觉得好像在今天的晚上可以在露台上小坐一会儿，聊聊天啊，喝喝茶。当遥不可及的月亮被装进了纸杯，希望你可以拿起手机记录下这个很特别的时刻。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祝你中秋快乐。稍事休息，我们下半段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月球歌单。

0: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执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1: 劳驾您嘞，谢官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5: 音乐种草家，
4: 解锁北京上空
6: 最年轻、
7: 最会玩
4: 音乐生活指南，
2: 爆款歌单、
4: 演出现场、
5: 卡点打卡，
2: 一键三连。
4: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2: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4: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8: Are you ready?
9: Are you ready?
5: Let's go!

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祝你中秋快乐，岁岁月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种草一波月球歌单，可能这里面没有太多大热的金曲，又或者说是这个金曲它有一些很特别的翻唱版本，那希望可以更新一下你的中秋歌单了。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我们来听到的是方大同《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代表我的心已经是华语乐坛传世经典了，很多歌手都翻唱过。方大同的版本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会用他擅长的 soul 还有 R&B 重新解构这首老歌。原本大家熟悉的版本是很深情很温柔的，方大同放慢了速度，再加上了他的标志性转音，所以你会听到一些爵士的律动流淌出来了。同样是借着月亮来诉说心意，但是少了一点传统的含蓄，多了一点灵魂乐独有的松弛感。这首老歌流传了几十年，每一代歌手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解读月亮和真心之间的关系。那中秋之夜再听，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是这首歌又带给了我们全新的感动。

老歌新编也恰恰印证了借月亮来抒情这件事儿呀，好像永远是不会过时的。接着来听到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虽然说歌名没有直接出现月亮两个字，但是整首歌就是一幅完整的月夜思念图。这首歌是告五人早期很出圈的一个作品了，《披星戴月》， 头顶漫天星光，当然也少不了一轮月亮咯。写的就是一份不顾一切的奔赴，哪怕路途很遥远，你还是会依旧控制不住心里的想念，想要奔向思念的那个人。中秋的这一天，可能你还在路上赶路，不能见面的日子，那我们就借着这一片月光，把心里面的牵挂传递过去，披星戴月的向前走，相信有一天我们终会迎来相聚的时刻。

接着来听到 Bruno Mars Talking to the Moon。 一轮月亮是属于全世界的，不只是华语音乐人，国外的创作者也同样喜欢拿月亮来抒发心事。 Bruno Mars 这首歌呢，直译过来就是对着月亮说话，当身边没有人可以倾诉，当满心的思念无处安放的时候，他只能对着夜空当中的月亮自言自语。编曲是偏抒情的流行，那这份听起来有一点孤独的倾诉，其实和我们中国人中秋望月怀远的心境是相通的。无论此刻你身处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当你抬头望向同一轮月亮的时候，是不是就好像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诉心事的对象呢？如果说待会儿今天晚上你的心里也藏着一些说不出口的话，要不要试一试悄悄地讲给天上的月亮听呢？

中秋之夜，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真的飞向月亮，但是音乐可以带着我们的思绪去往遥远的太空。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我们今天关于中秋佳节的月球歌单就种草给你了。从古至今，月亮承载了我们太多的情绪，思念、遗憾、向往、浪漫，我们把所有的感受都交付给一轮明月吧，希望月光能够抚慰到我们每一个人。再次祝大家岁岁月圆，事事如愿，中秋快乐。如果你喜欢我的歌单，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的账号刘柯涵，也可以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娱乐最王。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974时间的礼物。
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时间的礼物》，我是鲸鱼。
2: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1: 你看秋天一到啊，咱中国人的礼物清单还有聚会餐桌上，一定少不了大闸蟹。
2: 哎，还真的是啊。
1: 嗯，秋风起，蟹脚痒，这是属于咱秋天独一份的时令馈赠。所以不管是家庭团圆家宴，还是说商务宴请答谢，或者走亲访友，咱们准备一份拿得出手、品质靠谱的蟹礼，总是能够想要把自己的心意传递到位的。
2: 是的。很多朋友买大闸蟹会纠结，送礼想要体面方便呢，选蟹卡；自家聚餐呢，又希望直接收到鲜活的大闸蟹。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各位两种选择：蟹卡、活蟹的礼盒，全部都可以买。同时，大家也会担心死蟹呀，或者是缺斤短两呀。那么今天在时间的礼物当中，我们给各位好好的来聊一聊深耕行业20年的高端阳澄湖大闸蟹的连锁品牌蟹满堂。所以，如果今天各位想拿到我们节目的专属特惠的话，请记住微信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进群，进群到群里领100元的大额优惠券下单，价格再立减100元啊。
1: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蟹满堂这个品牌吧，它是2007年成立的，整整已经20年了，深耕阳澄湖大闸蟹产业，推出了2026第19季全新的产品线。那同时呢，这个品牌也是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手握了10余项行业权威荣誉资质。他们在全国，更重要的是，你看，大家很多人去买这种线上的蟹卡会发现说，哦，我好像出了问题，不知道找谁去。
2: 对，
1: 但是呢，蟹满堂在全国有200多家直营专卖店和服务网点，覆盖了全国75座重点城市，同时呢，还有6大区域的服务枢纽，甚至在部分地区，特别咱北京，甚至你可以直接找到他的专卖店，2小时内就可以实现同城急速配送。
2: 厉害了，北京呢也有线下门店，华润集团旗下的华润万家超市以及北京福迪各大会员店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保留的只是青背、白肚以及金爪黄毛的优质湖蟹，只为送到各位手里都是精挑细选留下来的好蟹啊！
1: 这些全部都是金牌挑蟹师以黄金比例标准人工筛选出来的。我们都知道啊，好蟹源头是根本。蟹满堂在苏州阳澄湖的核心产区，拥有合计1800亩的自由养殖基地，其中有500亩是示范养殖区，还有1300亩的高标准养殖区，所以真正的给大家做到了原产地直供、源头可控。为什么大家说吃螃蟹一定要去吃阳澄湖的呢？因为阳澄湖啊，这个湖底是有独特的沙质土壤的，水质常年偏碱，水草丰茂，所以这也是大闸蟹最理想的一个生长的环境了。
2: 是的，也是优选了长江水系当中的中华的绒螯蟹，优质的蟹苗足足270天的细养慢长，经历了多次蜕壳才能成熟上市。所以这样的养殖的全程呢，是不为外源的饲料的，是以螺丝以及呢水草、鱼虾、玉米、南瓜等天然饵料荤素搭配，也实时监测了水体的 pH 值、溶氧量，保障了养殖水环境。每一批产品呢，都要通过300多项的安全检测，做到无激素、无残留，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可以随时查阅哈。
1: 你看，你刚刚跟大家说了，给大家寄到手里的是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有什么讲究呢？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好蟹呢，青背就是指这个蟹壳呈青泥色，平滑有光泽，这个壳的薄软硬度适中的，不是那种特别厚重的硬壳，所以大家拿到手里会发现，哎，更容易剥开。那白肚呢，就是它的腹部甲壳啊是洁白晶莹的，水渍冲洗干净以后，呈现出一种非常干净透亮的感觉，没有什么黑斑啊、污渍啊，这也能够呈现阳澄湖这一片洁净水域啊，是一个直接的表现了。
2: 对，
1: 金爪指的就是这个蟹爪呢坚挺有力啊，这个指尖是呈金黄色的，爪尖磨损也比较少，它的爬行爆发力很强，所以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千万别轻易解它那个捆着的绳儿
2: 啊，
1: 它的鲜活度还是很高的。黄毛呢，指的就是这个蟹腿的绒毛很密很长，呈金黄色，清爽干净，这其实也是成熟的优质湖蟹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2: 对，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些区分方法，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打开看看里面怎么样哈。那母蟹的蟹黄呢是密实饱满，橙红油润，膏块呢是凝而不散，入口绵密鲜香，自带湖水的鲜甜，没有任何的辛苦感。而如果你打开一只公蟹的话呢，发现蟹膏是丰腴黏糯，半透明的胶质非常充盈，汁香浓郁，蟹肉是饱满弹牙， 肉量充盈，几乎没有空壳的感觉啊。当然我们说到的是那个足月的时候，这个月可能还稍微差点意思，
1: 是大家要等到就是完全成熟的时候，或者您可以直接拨打客服的电话，让他给您推荐一下什么时候去预约更合适一些啊。那像我比较喜欢吃蟹腿的，我就很在乎那个蟹肉啊。

0: 所以现在赶快来到微信去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进群，到群里面领100元的大额优惠券下单，价格还可以再减100。
1: 当然呢，我们知道买到好蟹，选蟹称重发货，每一步都不能马虎。首先呢，就说称重，这个是最容易被做手脚的，我们都知道啊。行业里面呢是普遍存在着这个绳子增重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0: 还有带水称重，
1: 就很有意思。比如说你买个3斤蟹，然后一发现绳子就占了半斤，是吧？
0: 但是蟹满堂呢是严格执行净蟹称重标准的，也就是捆蟹的这个香草绳的净重严格控制在5克以内。包括称重的时候，其实是要剔除掉这个绳重的，只核算螃蟹本体的净重。
1: 哦，太好了啊！
0: 所以给大家的这个礼盒礼卡的标注规格，全部都是螃蟹裸蟹的净重，不含绳不含水，双重称重检测。第一道呢，就是出壶的时候先出称一下，这个螃蟹大概多少？那在进入到这个6000平米的配载中心以后呢，流水线电子秤去复称复核，每一只螃蟹都是独立过秤的，低于规格净重标准的直接淘汰，绝对不会进入到这个包装发货的环节的。所以您收到的话，如果不放心，你也可以再自己称称看。
1: 是的，在溯源方面呢，每一只大闸蟹呢都佩戴着官方的防伪蟹扣，一蟹一扣，扫码呢即可追溯到从养殖、捕捞到发货的全流程。正品呢可以溯源，品牌拥有6000平米的刚才你说到的高标准的配载中心，3条智能化的打包流水线，单日最高发货可以达到30000单，所以呢也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0: 就不用担心，好多人就是买了，比如说其他品牌的，发现我要预约了，我想要吃了，发现约不到。那这次给大家专业加厚保温泡沫箱，同时还搭配了冰瓶，活蟹的宅配礼盒呢，直接就配齐了。你不用再想着今天我要蒸螃蟹了，我得先去买点蟹醋，我再买点紫苏，
1: 完全都有。
0: 姜茶，全套的品蟹工具，开箱就能品蟹，都给大家安排好了。而且全部走的都是顺丰、京东的生鲜冷链航空专线，所以大家打开了以后呢，也会有一个售后的212保障机制。具体是什么呢？就是活蟹开箱验收，客服2个小时就会响应，12个小时标准配付。如果你收到死蟹或者缺斤少两，或者说膏黄不饱满，你凭借照片就可以直接启动配付，所以绝对不会让您吃亏的。
1: 是的，想要享受这一份高品质蟹礼的听友呢，再提醒大家一次，请微信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进群，回复关键词进群2个字，群内去领取一下专属的100元大额优惠券下单，价格再立减100元哈。
0: 是，那今天在我们时间的礼物，我们就不给大家弄那么多的型号了，就是我们就精挑细选出来了3个最适合咱北京听友的档位，不管你是要买蟹卡送礼，还是直接买活蟹用于家宴，这3款呢大家都可以选。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款，就是原来的官方标价688型的，它是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那咱们节目的专属福利只要398元，所以像家庭小聚啊、走亲戚啊、送朋友，这个是性价比的首选了。
1: 是的啊，第二款呢，官方呢是1288型，公蟹呢是3.5两5只，母蟹是2.5两5只。咱们节目的专属价格呢是598元，到手10只规格升级，蟹的个头更大，去送礼的话也是非常体面大方的哈。
0: 那比如说我们北京的朋友啊，比较有实力的，我就想要好货，官方的原价1888型的公蟹是4两5只，母蟹3两5只，节目的专属价只要988元，特别适合商务答谢还有重要的长辈去馈赠，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包装非常精致的礼盒礼袋。
1: 重点来了，这还不是最终价格，咱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呢，还有一张专属的100元大额的优惠券可以去领取。操作的路径大家一定要记牢，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节目关键词进群，进群来进入到听友的专属福利群，在群内呢领取了100元的大额优惠券，下单价格还能再减100元哈。
0: 也就是说最终到手的价格可能是只要298、498、888，这真的太合适了啊。所以呢，还没有获取福利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直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一定要记得在群内领取专属的100元大额券，下单再减100。
1: 一份时间的礼物，藏着季节的风味，也藏着一份真诚心意。秋风渐起，正是品蟹的好时节。蟹满堂，阳澄湖大闸蟹，以蟹言蟹，遥寄相思。
0: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遍我们的专属福利通道，直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就可以领100元的专属优惠券了。不管是哪个型号，下单立减100，蟹卡、活蟹礼盒都可以选购。感谢您收听今天时间的礼物，那我们就下期再会喽，
1: 拜拜喽。
2: 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974时间的礼物。
3: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执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4: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5: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4: 找你开会方便吗？
5: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4: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5: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4: 太棒了！
5: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6: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Fishy Blue 带来一首 Takes You 啊，顺道的是娱乐综合牌在中秋的晚间正式的开启，陪伴各位过节吧。我是王威，我是 DT。
1: 嗨嗨，好久没有见，我是艾科，其实今天早上才见完。
0: 这个时段啊，祝各位中秋快乐了。
1: 是的，
0: 对。然后今天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节气的时候呢，相信家里怎么都得备点仪式感。之前我们节目里还老说什么大月饼之类的，然后今天见到艾科同学，第一件事就是艾科同学手里拎着月饼。
1: 对，打脸来得如此之快。我今天早上在早高峰的时候，我说新爸爸他们那个月饼我绝对不会买的，
0: 天天给我推销，我买咖啡就给我推销，我不要买，
1: 绝对不买。
0: 结果
1: 我今天去一看，我说怎么今年好像加了一个新的口味，叫椰子味的月饼。

0: 味。
1: 嗯，五味小皮儿不一样，就原来是那种就透明弹弹的，然后后来它正经，稍微做点冰皮儿，
0: 嗯，
1: 然后再到现在，我不知道，我没见啊。
0: 嗯，就是传统的那种月饼，实心月饼。
1: Okay,
0: 然后今年就是水果味偏多了一些，当然也有咸蛋黄了，所以我就没有忍住诱惑。拿下礼盒。
1: 除了说这口味你觉得特新鲜想试试之外，它还有哪儿戳中你的？
0: 没有了，
1: 适合小朋友吃，
0: 对
1: 对吧？就提到手里边好的水果味，
0: 对对对对，是、因为小朋友每年都是比较猎奇嘛，想去尝一些不太一样的口感。
1: 嗯、
0: 然后今年我就说就不给他买那个榴莲味的月饼了，因为去年确实给他味蕾带来了一种暴击。
1: 哎，那比如说啊，现在小朋友还小，然后波妞最喜欢什么口味？目前他反馈是比较好的。
0: 嗯，可能跟我差不多，就咸蛋黄呀，还有就是偏果感，就是水果口味的一些月饼是 OK 的。
1: 基本上小朋友小时候喜欢都一样。你给他试过五仁吗？
0: 试过，
1: 然后呢？
0: 他也拒绝。
1: 哎呀，这回来以后，我们也跟各位来今天开启话题，大家可以先到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来一起看一看。
0: 嗯，
1: 就其实小时候的这个口味会有很多很多，而且都想说小时候吃不够的，长大去吃会有哪些？我们一会儿慢慢聊。
0: 嗯，
1: 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月圆饼圆人团圆的日子。啊，各位有着什么样的今天的一些度假小安排，也都随时甩点照片来缠缠我们。
0: 好的，
1: 好吧，反正我们跟上班上一天了。

0: 在那个板上那声儿哦，挺不容易的。我们大运河音乐节也算是提前先有雨水的滋养，之后呢，慢慢我觉得到真正咱五号六号举办的时候，又会之前艾克同学就说，一般办的时候都是好天气，
1: 是的。
0: 所以到那两天的时候，我们期望就是让你觉得很凉爽、很通透的天儿、啊。
1: 所以这两天的北京早晚高峰真的是让人就感觉到非常的舒爽，你只需要穿一个薄薄的外套就行了。
0: 我今天是第一次换上了长裤，
1: 就是但是友情提示啊，这两天的这个因为入秋了之后，它那个蚊子是最后一波要叮咬你。所以我们家小朋友前两天就是在楼底下我推他遛弯的时候被叮了一口，然后手就肿成了米其林。
0: 我们家夏天都没进蚊子，秋天开始疯狂的反哺、
1: 哦、
0: 你就不知道怎么就努这么一把就生出来好多蚊子。丰收的季节啊，反正这两天气温已经降到30摄氏度以下了，再看到未来的时候呢，可能都是从最高26一路再往下跌23、21，慢慢的这一个秋装都要开始自己套上了、嗯、今天晚上我先来看一下具体情况啊、嗯、今天晚上多云的天气，然后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然后明天的时候呢多云转阴的天，各位依旧可能会有秋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在23到24摄氏度了、啊。
1: 是的，秋风起，秋雨落，凉意悄悄蔓延了，所以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记得要带伞添衣。另外呢，降雨会对交通出行有所不利的影响，嗯、还要请多多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0: 哎呦，今天的热搜就是中秋堵车，
1: 而且
0: 到哪儿可能路上车都比较多，所以各位这个相应的出去玩的这个提前量得打出来。
1: 嗯，
0: 27号假期最后一天。但是呢紧接着各位再隔几天就要迎来新的假期了，更爽的假期。目前来看的话29号到30号的时候气温就可以垂直极落了，所以那一段时间、嗯、各位自己再出门提前规划的时候一定先把这个自己的长袖啊、长衣服、长打扮的先拿出来提前收拾收拾，准备准备，
1: 对，
0: 在这你收拾行李箱的时候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新歌测评，今天带来一首新歌，也是中秋当日子的发行。胡海泉带来一首新歌，听起来还是挺民谣的。
2: 叫做《见众生草木，唯独你是青山》。我觉得他近一段时间还挺忙碌的，就是忙着翻唱以前的歌曲。单独自己演唱的一个版本。
1: 这首歌怎么听都觉得像是那个谁，陆先生。一会儿各位听一听，试一试啊。对，然后这一首歌呢，说我们总在找一个答案，对的时间，对的人，后来才懂缘分这个，从来不以早晚论深浅，美好的缘分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好饭不怕晚啊。
2: 对，我之前也听过，就是很多人可能遇到一个人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应该是我的正缘，然后说该如何判断对方是否是滋养你的那个人呢？就是你要带入一个小孩心态。就比如说你可以跟他就是比如小朋友吧，跟你说哎，天太黑了，我真的担心有魔鬼出现。这时候大人可能会以一个比较高的思维，就会说这世界上没有那些神神鬼鬼的，没有那些鬼怪，别瞎想。但是你要把这个话跟小朋友说，小朋友就会说妈妈我抱抱你。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滋养它是一个平等的状态。
1: 就在我印象当中是，就是一个人愿意跟你回归到最纯粹的状态。
2: 对，
1: 或者说就是如果说还是说我什么都不，然后他过来帮你，我觉得有些时候他可能还是有一点，有些时候容易有一点那个味儿在。但是如果说两个人可以像小孩一样享受最纯粹那种一起犯傻，
2: 平等的纯粹的，
1: 对，就是一起犯傻。我们不要求说有一个什么高低错位，
2: 对，
1: 或者谁是高谁是低，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你这儿是两个人啊，在对方这儿都能感觉到最安全，能够做那一个最单纯的自己的时候，这种就是最幸福的，
2: 就是能够滋养对方，
1: 真的就是可以忘记所有。所以希望大家早或早或晚都遇到你的正缘，对吧？然后这个已经身边有那位的，希望他就是你的正缘，好的享受啊。接下来听到来自于胡海泉，见众生草木，唯独你是青山。

0: 每次在听到这儿的时候，都觉得说我好像在听陆先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1: 哦，有点
0: 就等着对方的那一个微笑到来。所以就有些时候遇到对的一个人的时候，你不管对方是喜欢海喜欢山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去拓宽自己的边界，有可能甚至是自己一直以来在二三十年的时间你可能都不太喜欢的事情，因为对方的喜欢慢慢体会到了他当中的美。这个就是平和。我觉得这个就是两个人他没有刚才我们提到那些你高我低的，就没有那样的一种较劲，大家永远都是一种很平等平和互相找平衡的状态，
1: 是
0: 对吧？
1: 而且我觉得就听他这首歌曲，我好像在他所诉说的这段感情当中找到了一种平静的感觉，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相视无言也不会觉得很尴尬。
0: 好有趣的。然后今天我们在稍后的节目里面也会跟各位来继续分享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照片了，自己吃到那些月饼，其实这一个照片也是跟我们今天话题有关系，小时候爱吃的零食。你知道就小时候其实我们提到说那些想这个小时候吃觉得贵，就一下 你没能吃满足，长大

等等等等，都欢迎各位今天随时在中秋佳节的时候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哈。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 John Mayer， 同样能让你感觉到那种清新跟静谧的状态，那种纯粹 Clarity 来自 John Mayer。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血诗。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

0: Baby Bash Frankie J Sugar Sugar。回来以后，我们要跟各位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北极极狐大运河音乐节。其实从这一次我们中间的片花更新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够听到更多的名字，这一次会出现在我们音乐节的现场了。第一天的时候，太医鱼雷，这是一个最新在加入到我们片花的。
1: 对。
0: 然后之前跟艾克同学在聊的时候，你在现场已经跟其中的一个人有过交流了，是不是？
1: 就是鱼雷。然后因为他呢是两重身份，一个是演员的身份，演过很多电影啊、电视剧啊，包括一些网剧，大家都可以看到。
0: OK。
1: 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的音乐人的身份，他现在已经签约了。TME， 还不错。然后给很多这个偶像剧，还有那种这个网剧都唱过 OST。
0: 哎，那所以这一次，其实我们之前说的 And More， 我们以为大鹏的那些朋友公布，像白客啊、李雪琴来了以后，我们以为那个是 And More，
1: 对，
0: 但实际上来后边的 And More 现在算是正式的放出了，对吧？除了这个李雪琴跟白客之外，还有太医鱼雷，这次会通过音乐嘉宾，就是音乐演出的音乐人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作为嘉宾的身份出现。
1: 是的。
0: 所以这一次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北极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现在全网的开售当中，10月5号、6号两天的时候，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继续顶配双日阵容，全面的升级，跟各位来现场音乐当中见哈。
1: 是的，双日双主题，精准的覆盖了全年龄段的音乐审美。比如说10月5号的这天是流行力量场，陈楚生携带着国民金曲来解锁全场大合唱，是哪首歌吗？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0: 大鹏也迎来音乐节的首次的这个跨界登场首秀了，而且还会有自己的好朋友到场相助。同时呢，黄子弘凡 Wonder 献上元气的开场舞台，另外还能听到的声音门尼、蓝老、大伞宏图还有奔赴少年，在现场多元风格轮番上阵了哈。
1: 是的，10月6号的这一天呢，摇滚能量场聚集了很多几代乐迷的情怀，比如说万能青年旅店，还有二手玫瑰，以及老狼坐镇经典场，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呼声很高的回春丹、盘尼西林 A 公

0: 联名相见哈。
1: 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是如果没有初次来北京的朋友，一定要去体验一下这个二八酱的奶茶。
0: 对，
1: 是来自六必居的。
0: 就你就在北京生活多年的，你都要去试一试。
1: 是，
0: 太好奇了，一直没试过。
1: 对，还有王致和的炸臭豆腐，还有月盛斋的烤串爆肚粉，真的超好吃。还有大红门的。

0: Rob Thomas Lonely No More。
1: 到了团圆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口的时候呢，今天可能相信各位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安排，跟朋友啊跟家人的一些相聚的一些活动，
2: 嗯，
1: 尤其是我觉得在之后可能是长期的出行，长时间的出行的时候，因为七天假期嘛，在之前这个小假期更是跟朋友先聚一聚，在之后就跟家人出去玩，可能就不见面了。现在今天在聚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家里边的月饼是怎么备的。今天上热搜的一件事儿，就是现在月饼都改散装的了，
2: 是，
1: 就很多都不在家里边备那种一盒一盒成盒的月饼了，都是说我想吃什么口味，我就买点散装就 OK 了，而且它的包装也比原来好像小了很多。
2: 嗯，就是以往我们要走进超市的时候，你看那个。

他们聊天室来一起留言。一会儿我们也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分别包括了哪些，能不能唤起小时候那些回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这两天一直在刷着陶喆 Soul Power 在现场的演唱会的声音，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哦、在花好月圆的日子里面，这首《月亮代表谁的心》。

0: 折月亮代表谁的心。回来以后我们也看一看各位的留言，提到小时候那些就自己觉得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好好的撒法子吃的那些好吃的。你比如说这边向二生就提到了麦丽素、巧克力，
1: 还高乐高。以前就觉得高乐高应该是在周六周天的时候喝，配牛奶喝。
0: 小时候啊，就是巧克力这事儿，我觉得在那些知名品牌起来之前，那会儿可能跟巧克力相关的就两个，一个是麦丽素，一个是那个威化，而且在北京来说就是伊利的那家品牌的威化巧克力。虽然说你可止吧，但那会儿吃起来就觉得说怎么那么好吃。就觉得说等我长大了以后我要一定要给自己买好几包、我不带化的，我把它全化了我都吃我把巧克力融出来，把里边的那个馅儿抠出来、那个当饼干嚼，这个怎么着吃。但长大了以后慢慢就吃的巧克力越来越多了以后，也觉得说那个味儿就奇怪了，就说实话不值当的一下吃那么多。但是始终吃起来的时候都觉得说那是小时候满满的回忆。尤其是有一段时间那个伊利在回归的时候，它虽然后边在卖的时候也都是就是那种透明的 Ziploc 那种包装了，但是他后来在出那种小时候拿红色的纸叠好的一块一块那个包装的时候，依旧忍不住就要去摸摸那个纸的质感、你觉得那才是最原始的味道啊。
1: 真的有的时候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三元古传大红。

0: Savage Garden 野人花园 To the moon and back 6:06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说到的就是娱乐总排。中秋节祝各位中秋快乐哈！
1: 是的，
0: 回来我们也跟过来继续聊一聊小时候那些你觉得哎呦买的贵没有办法吃到爽，长大了以后自己想着说我有钱了，我要好好的报复一下。包括了哪些，就很多朋友留了很多留言，最新的你可以先来看一看。
1: 我
0: 这边先看一个。
1: 对，
0: 你比如说像儿生提到的果真果汁，小时候的果汁不像现在一瓶一瓶的，就各种品牌的什么都有，还有讲健康的，还有 NFC 的什么之类的。小时候那会儿就是冲的果真，然后后来再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快餐连锁店，什么九珍果汁都是拿那个粉冲的，就那一会儿就觉得说自己再来的话我得灌一壶放在冰箱里边，我想喝多少喝多少。
1: 是的，尤其夏天的时候特别爽。
0: 对，
1: 一碟蚕豆他说跳跳糖，我也是，我小的时候特别想吃那个跳跳糖，也是那个同样一个苦恼，就是家长不给买。
0: 然后陈明迪这边说巧克力豆、威化饼干，刚才我们都提

0: 思暮想，
1: 月中秋，
0: 月动听，都一个意思。
1: 是的，
0: 哎，反正就是在这一天的时候，给各位带来不一样的一种音乐加诗歌的感觉哈。
1: 是的，让大家也在我们的这个小专题当中听到一些不一样的歌曲的元素。
0: 对，我觉得就很新鲜啊，而且不是那种大家特别就非得是每个人都知道那些诗。我刚才专门查了一下，这个皮日休是谁，然后这又是我第一次就听到类似的这个诗，这就很有趣。就平时在听诗的时候，并不一定说能调动大家多大的一个积极性，但是就我们这一个小小的时间段，我觉得能查到很多东西，很有意思的东西。等我查的差不多，然后再看的时候，另外一首歌又想起来了，你就觉得说这一个中秋好像有一点自己在某一个时段的小收获的感觉。
1: 对，今天中秋佳节了，在晚上和家人团聚的时候，也别忘了关注一下各个系列台的这个秋晚。
0: 哦，对
1: 对，
0: 然后那个之前是央视那边发了整个的节目单，里边的音乐还是挺多的。
1: 对，今天他们应该是在主会场是在淮南。因为、
0: okay.
1: 对，我们之前还做了一个功课，说为什么今年这个在安徽淮南去做这场秋晚的主会场呢、
0: 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在当地啊，就很多年之前文献记载，最开始能找到嫦娥奔月的那个文献记载就是在淮南地区。
0: 哦，所以就是嫦娥从那儿奔的月、
1: 包括那个二十四节气是从那儿找到的文献、
0: 好有趣，好有趣。然后就相应的这些地方，其实原来可能二十四节气的时候有一些直播都是在现场的时候，我们不说这种晚会式的直播啊、但是有一些

0: 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加入科举实行演绎，在豫州署做一回秋日赶考人，领略万全打棍，穿越边关戍守万全又未成，赏非遗，逛市集，畅享河头老街大唐秋宴，看杂技，闯关卡，一睹吴桥杂技换乐城的江湖豪情，艺术漫步，印河打卡，开启知音1953新潮之旅，穿越80年代，在豫州老街与父辈青春重逢，漫游城市觅心境，秋游河北月山河。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朝思暮想月中秋，月光所照，皆是故乡。
5: 中秋团圆，我是艾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篇散文，来自艾青。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我的思念是圆的》。我的思念是圆的，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无论山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在这样的夜晚，会想起什么？我的思念是圆的，西瓜、苹果都是圆的，团聚的人家是欢乐的，骨肉被分离是痛苦的，思念亲人的人望着空中的明月，谁能把月饼咽下？在中秋佳节的这一天，我相信会有很多异乡人是通过电话来传递思念之情的，用一首歌来代表我们对于故乡的思念吧。雷光下是我一直以来很喜欢的声音，因为很清亮，尤其是在夏末初秋的时候，高高的天空，南归的

静谧的声音安抚了所有激烈的情绪，把它送给异乡的你，抚慰月圆时节的思乡之情。

0: 所以这首歌特别合适我们接下来一会儿要跟各位来分享到国家大剧院的演出。
1: 对，
0: 真的太棒。
1: 然后我们重温了一些雷光下当时非常经典的一些作品啊，就他的声音是那种娓娓道来的，然后你可以整张专辑去收听，你未见得能记得清楚他每一首歌曲叫什么名字，但就是他是一个不打

0: 家大剧院的一系列的演出，我们先来看一看。
1: 是的，金秋时节双节同庆，2026年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如约而至，9月25号到10月6号，8场风格各异的演出汇聚了实力派的打击乐的力量，在国家大剧院和北京艺术中心双场。

0: 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将于10月4号、5号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来燃情上演。这一次的演出将继续由李新草来指挥，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合唱团、管弦乐团来共同携手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王庆爽、毛一涵、黄训国、王一凤等歌唱家来倾情加盟，共同演绎这部凝聚历史厚度与艺术高度的音乐史诗。上半场呢，精选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红色歌曲，那深情回望峥嵘岁月。下半场则完整的呈现长征组歌的10个乐章，通过恢宏的交响合唱，还有这个独唱、重唱，全景式的来再现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为观众带来一场震撼心灵的艺术盛宴。
1: 还再来关注一下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这是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叫《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国内首部三农题材的交响合唱，是由常富来作词，孟卫东来谱曲。恢宏大气，雅俗共赏。时间可以关注一下，是10月10号到11号，国家大剧院的音乐。

音乐开放日，首都交响乐体验馆特别活动，以 Z 时代的古典来打开古典音乐的更多可能性，最后在舞动的交响当中惬意收官。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就来台湖遇见不一样的古典，更多详情可以在北京交响乐团的公众号来关注到，购票请搜索 Livers 音宇宙或者大麦小程序。那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为各位带来这一次古典音乐季的特别专题，稍后各位可以听到。先来听到这首歌，在今天晚上仰望月空的时候也可以听一听，感受到那一番，圆圆给你带来的泛黄的感觉。 Yellow 来自于 Coldplay。

0: Coldplay 带来的 Yellow。 回来以后我们也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那些小时候又就想说一定要有一天吃个够，等自己赚钱那一天的，现在长大了以后回想到底会是哪一些。其中有一个好苗条的靠近最新的一些留言，这个绝对是我小时候曾经想过的，
1: 是吧？
0: 就是因为时间也提到吃糖了，他说想起来小时候他巨不爱吃，但是现在喜欢的零食是酥糖，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爱吃了。小时候再有那些什么徐福记的酥糖之前，大虾酥这一个可能是当年唯一的酥糖，就王者的存在。
1: 对，好吃。
0: 哎呦，太好吃了！外边那一层纸，而且好像也能吃，是吧？然后就是小时候喜欢的不得了，那会儿就是每年过节的时候，先自己偷摸的藏起来，把里边都挑出来，但是你也觉得不够吃，就当然长大了以后再吃。长大了以后发现，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些糖，自己觉得都不错，但始终这一份情怀是忘不了的。而且长大以后发现，大家酥没有其他家做的酥糖好吃了。
1: 星湖发来信息，我觉得深有同感。他说他到家了，这会儿可以详细说一下了。必须要说的是薯片啊，各种口味都吃不够，买买买。直到某年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因为看不懂英语吃了亏。
0: 为啥？
1: 他说还迷之自信的以为说啊，就是意大利红烩味儿，一吃要了老命了。最后翻译软件翻译过来才发现是盐醋味儿。还真没吃过。他说我的个妈呀，一袋薯片我吃了一整。

0: 过了饭点了，大家都开始来了，你这越聊越多了、
1: 哦、
0: 今天我们留言分享不完了，各位就可以随时到我们的 TTFM 聊天室来看一看了哈。
1: 是的，
0: 再次最后了，祝各位中秋快乐好吗？我们最后的时间也交给这一次古典音乐季的开幕音乐会的专题，我们也期待跟各位下期再见喽。
1: 嗯，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2: 草坪花海望月听风，金秋时节在台湖聆听 Z 时代的交响，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你有没有想象过有一场音乐会能让摇滚和交响乐同台演出？摇滚以强烈的节奏释放能量，交响以丰富的声部构筑恢宏声响，两种不同的音乐语言在同一个舞台上相遇碰撞，将会带来怎样跨界融合的全新表达呢？9月25号晚，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将会在摇滚与古典的跨界融合中惊艳开幕。耳边这首《还愿》来自摇滚乐。

0: 在摇滚与交响的跨界融合中，北京交响乐团精选的交响乐曲目也别出心裁，行星组曲、星球大战主题曲、皮亚佐拉四季之夏等经典篇章，充分展现了交响乐的先锋与活力。是啊，交响乐一直都是充满活力、创新和表现力的音乐语言。当晚的演出中，零零后小提琴家汤苏珊也惊喜登台，与北京交响乐团联袂演奏由作曲家谭盾创作的小提琴与乐队狂想曲《京韵》。汤苏珊出生于2004年，她10岁就登上人民大会堂的舞台，15岁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2024年完成《京韵》全国首演。这首乐曲将京剧西皮摇板融入小提琴演奏，极具先锋感，也充分体现了 Z 时代小提琴演奏家的风采。开幕演出后，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将于9月25号至10月6号密集举办70余场丰富多彩的演出活动。除了针对中秋国庆双节设计盛世华章国庆系列和望月听月中秋系列演出，还专门设计草坪音乐会、花海音乐会、乐迷开放日等活动，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演绎古典音乐，让更多年轻人看到、听到交响乐融合的魅力。北京音乐广播也将持续报道演出动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北京交响乐团微信公众号。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0: 7点到8点，
1: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2: 2026年1月1日起，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嘿，各位晚上好，我是郭鹏，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你可以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去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到聊天室来参与到话题互动。好了，又是一年的月圆之夜，首先要祝大家中秋快乐，所有的思念，所有的团圆，温柔和遗憾，好像都能够被今晚的月光轻轻接住。月亮呢，是华语乐坛当中最经典的浪漫意象，无数的歌手用旋律写下眼里的月色，心底的心事。玉盘这首歌曲呢，是2025年正式发行的，是由四川音乐学院谭吉言老师全作词作曲，杨宁豪来担任制作人的原创佳作。最初呢，原名叫问月，灵感来自于屈原的天问，他结合了中国探月航天工程的浪漫情怀创作而成。而他选择的童声则是可以永远代表心里最洁净最赤诚的地方。来，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葫芦童声带来的玉盘。

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月色催生深情，也承载着奔赴与自由。五月天陈绮贞的私奔到月球创作初衷特别的纯粹，阿信想写下最极致的浪漫，抛开了世俗烦恼，抛开现实束缚，和最爱的人一起去奔赴星空，奔赴月光，奔赴一场纯粹的热爱与自由。当然在此之前呢，张雨生就已经解锁了更加先锋更加自由的星月想象。来，我们听到的是带我去月球，来自张雨生。

0: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2026年，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1月1日起荣耀启航。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0: 这里是都在聆听的
7: 顶尖音乐电台，
0: 北京音乐广播
8: FM

当时的月亮发行在1999年，收录在王菲的经典专辑《只爱陌生人》当中。时过境迁，月色依旧，身边的人或许早已不在。月色有的时候是遗憾，有的时候又是温柔浪漫。月色弯弯，温柔缱绻。我们来听到的是陈坤的《月半弯》。

坏大鲨鱼是一支老牌的独立摇滚乐队，他们的代表作我们当然知道是《星耀野》。当然，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并不是《星耀野》，而叫做《掏月亮的人》。这首歌曲跳出了大众流行的抒情套路，充满文艺浪漫的想象力，把月亮比作世间最温柔的宝藏。我们都是追逐月光、收藏温柔的普通人。来吧，回到月亮女神的代表作，来听到的是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首歌曲呢是九十年代风靡全国的国民月色金曲，也是几代人的童年回忆。近期呢，他还发行了新歌，叫做《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来吧，我们两手连听。

0: 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华语军旗星光会，我们不见不散。你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听好歌不听话。每年到中秋节，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第一首歌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这首歌演唱者无数，可是在我的心目当中最想听到的版本就是张国荣跨越97演唱会的实况录音。伴随着温柔又治愈的月色，用这首歌带去我们最真挚的情谊。

球最大的浪漫就是隔山跨海，依然有人把你放在心上。世间所有的奔赴与牵挂，皆因思念而起。愿所有遥遥相望的人，终能岁岁相见，岁岁平安。这是周深2024年的《若思念便思念》。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8年陈明在《未知命运的河流上》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耳边的月光》。

就听好歌不听话，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海誓山盟的人一定还在地久天长啊。我们听到的这是周华健作曲并且演唱的《月光光》，收录在1998年他的《有故事的人》专辑当中。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2026中秋之夜所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那接下来这首歌是今年电影最大的一匹黑马，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陈嘉所带来的《月下煮茶》。月下煮一壶清茶，赏一轮圆满明月，念一份岁岁年年的陪伴。

嗨，节日快乐，中秋快乐，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4 收听我在中秋之夜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好，接下来精彩的下半时段 B 面，我们将听到的歌有王菲

哥不听话。下面请听2021年湾区声明月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的一首歌曲，王菲的《湾》。月色跨山海，团圆无距离，温柔的歌声里是山河无恙、万家安康的美好祝愿。

蔡国庆、张含韵在2022年央视中秋晚会当中所带来的吉庆团圆，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中秋民俗的内容，比如说兔儿爷，还有手捧一杯桂花酒，美好祝福在心间，最后唱到老祖宗留下的好习惯，咱一代一代往下传。好，接下来中秋之夜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2015年萧敬腾翻唱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

中秋之夜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好，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为中秋节度身定做的一首歌，2022年陈立农的此

方去年的一首歌叫做《团圆》，跨越岁月最朴素最珍贵的心愿永远是团圆。一轮满月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期盼，山河万里最暖是归家，最甜是团圆。好了，我的听众，今天的中秋之夜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次祝您中秋阖家欢乐，万事如意。结束曲请听2024年薛凯琪的月，稍后是韩磊主持的男左女右，我们明天再见吧。也是

0: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星期五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今天也是中秋佳节，在这里呢要祝各位男左女右们中秋快乐。既然是放假的晚上，我和你一样也在陪着家人共同赏月，吃着瓜果梨桃，享受中秋好时光。那今天晚上呢，就为您带来四篇暖文章，花好月圆夜，我们来听暖文章。愿你的2026年秋天一切如意，心想事成。

欢迎来听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爱的五种能力。长久的感情拼的不是浪漫，而是这五种能力。爱情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情感关系，它不是数学题，没有固定答案，它不是流水线产品，无法按照标准化生产。有些人爱得顺风顺水，感情稳定幸福，有些人却总在关系里挣扎，拼尽全力却还是无法得到想要的亲密与安全感。

对方主动发现自己的需求。有人习惯用冷战试探的方式，希望对方能猜中自己的情绪。一对夫妻结婚三年，妻子常常抱怨丈夫不关心她。丈夫觉得自己明明每个月按时给生活费，家里的事情也会帮忙，怎么就变成不关心了？后来在咨询中才发现，妻子真正的需求其实是希望丈夫能在她难过的时候安慰她，在她累的时候主动分担家务。但是女人从来没有说出来，而是期待对方自己去懂。爱不是靠猜，好的关系需要清晰表达自己的需求。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曾提出，

妻子抱怨丈夫做事慢，刷牙要十分钟，洗澡要半小时，走路也不紧不慢。女人一开始还能忍，后来每次都忍不住催促，你能不能快一点啊？丈夫开始不以为意，但被催久了开始反感，甚至变得更慢，夫妻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允许是一种高级的爱，允许对方有自己的节奏，允许他不是完美情人，允许他在关系里慢慢成长。那么我们如何练习允许能力呢？一，不要把好和对等同。他不是按照你的方式生活，并不代表他就是错的。二，分清生活习惯和原则问题。

0: 让对方改变，而不是用影响力让关系变得更好。爱不是一味付出，而是有能力去经营。幸福不是靠运气，而是用正确的方式去创造。从此刻开始，试着让自己变得更有爱的能力。当你拥有了这五种能力，你的爱会真正有力量，也才能收获长久的幸福。祝各位男左女右都拥有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问题来在哪，爱情出现。
0: 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3: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2: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4: 哦，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2: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5: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在哪儿呢？
2: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3: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特别节目中秋暖文章之夜。中秋大概是一年里最温柔的节日，它不热烈，不张扬，只悄悄提醒我们，无论这一年你奔波多远，忙碌多久，今晚月色公平，照亮每一个归家的人，也安抚每一个未归的人。今天晚上我陪你静静的赏月，听歌，放空，不谈忙碌，不问遗憾，只借着今夜圆满的月光，安放所有温柔与思念。愿你今夜有月可看，有歌可听，有人可念，有心可安。借着月光，听我们为你准备的四篇暖文章。

也一定是那个努力、勇敢、乐观向上的人，更一定是那个得到所有关爱、关注以及满足的人。亲爱的你，向前走，世间所有美好都在等着你呢。记住，对于宇宙，我微不足道，但对于我自己，我就是一切。在人生这趟单程旅行中，很多人喜欢向外张望、寻找，渴望得到别人的关照和偏爱，殊不知自己才是人生的掌舵人。我们要学会关注自己，爱自己，才能在纷繁复杂的路径里找到新的方向，最终到达彼岸，成为自己。请置顶自己的感受、健康、价值、梦想、能力，向内求，永远做自己的 C 位。开挂的人生即将到来。置顶感受。村上春树曾经说过，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在人生的大剧中，主角就是你，生活中的所有际遇都因你而来。请置顶自己的感受，用心倾听内心的声音，及时捕捉细妙的感受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动和方向，这样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从容。置顶健康。没有人因为保养身体倾家荡产，却有人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一无所有。千万别等身体出问题后才想起来要好好善待它。请置顶自己的健康，这是你对自己和亲人最大的爱。置顶价值。一个人最怕的不是能力不足，而是不认可自己的价值。你自我否定、自我贬低的思维一旦形成，就会变得自卑、怯懦。而当你以积极的心态看待自己，宇宙高能量就会向你聚集，成功自然会向我们招手。请置顶自己的价值。我们每个人都是本自具足的，就像王阳明说的，无性自足，不假外求。置顶梦想。梦想是我们前行的动力、源泉和方向标。请置顶自己的梦想，给自己的人生装上一台永动机。或许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但只要眼中有光，目标坚定，就一定能够披荆斩棘，抵达成功。置顶能力。上天给了你无限的机会，却只给你有限的时间、精力和才华，所以越是优秀越要专注，多学一门技术或者多读一本书来充实自己的灵魂。遇事不逃避，而是深究背后带给你的启示以及经验，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自己就是一座宝藏。请置顶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人生的遥控器就掌握在你自己手中。置顶自己是勇气，也是智慧。愿你我都能在自己的世界

的一生里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在中医理论里，心情愉悦是大补，情绪低落是大伤，凡是能够让你快乐的就是你的药。所以生活是自己的，一定要快快乐乐的，尤其是中秋的假期，今天才是第一天，稍后两天当中祝各位都能够好好的安排，好好的快乐。好的，听完这首歌，我们第三时段继续分享暖文章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中秋节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夜月色圆满，适合感恩，适合温柔。人生一路走来，有相遇，有陪伴，有支撑，有治愈。中秋不止团圆。

和善意的需要。今天你出门不必有奇遇，只要一路遇到的都是友好的微笑，你就会觉得这一天十分美好。修养好的人能够体谅他人的难处，话不说绝，事留余地，时时保有一份温暖善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和抉择，有无法对别人言说的无奈与委屈，能够体谅他人的难处，不让他人难堪，不伤害他人脸面的人，骨子里自带一份善良。遇事见修养，处事留情面的人，管得住嘴，更守得住心，值得深交。第三种人，人品好的人。有句话说，一两重的真诚远胜过一吨重的小聪明。真诚的人言行一致，与之交友少了虚情假意，多了份踏实安心。虚伪的人言行不一，与之来往少了温暖体贴，多了猜疑嫉妒。没有什么道路可以通向真诚，真诚本身就是道路。人品好的人对他人能够坦诚相待，用最朴实的方式与人交往，并慢慢地与对方建立起信任。交往见人品，相交守诚心的人，信得过也靠得住，值得我们深交。以上的三种人，愿你的人生里常常遇见，因为他们真的会滋养我们，也会让我们想成为那样的人。

0: best friend.
1: We made it.
2: We made it.
1: It's cold.
3: That was fun.

千古中秋，最动人的一句祝福永远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这一生最大的期盼不过两样，平安团圆。中秋的意义从来不是月饼，是思念有归处，牵挂有回应，是有人等你，有家可回。今晚不管你是否和家人团坐，都愿你岁岁平安，年年圆满。我们第四时段继续男左女右，中秋夜暖文章之夜。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第四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是中秋夜，秋风送爽，月圆花好，人间最圆满的光景就是四季安然，岁岁无恙，家人安好，岁月温柔，所有的奔波都为安稳生活，所有的等待都为来日圆满。今晚我们伴着月色听暖文章，这个时段将会分享今天晚上的第四篇暖文。

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餐桌热闹的家庭才能养得出幸福感强的孩子。看过这样一句话，爱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吃很多很多顿饭，父母总想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孩子，但有些父母却时常忽略了，对孩子而言，最渴望的是父母用心的陪伴。陪伴孩子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最自然、最直接的，莫过于和孩子一起好好吃顿饭。餐桌上的时光是家人之间最自然的交流时刻，没有手机的干扰，没有工作学习的压力，只有食物的香气和家人的欢声笑语。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能感受到被关注和重视，这份温暖的陪伴能够滋养孩子的身心，成为他们幸福感的重要源泉。餐桌是亲子交心的最好场所，饭桌或许不大，但却是家人交心的重要场所。美味的晚餐，亲切的笑容，言语间的关怀，都是亲子之间情感传递的纽带。大家一起坐下来吃顿饭时，主动聊聊一天的经历，说说生活的趣事，是一种极好的情感交流。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父母可以聊聊工作和生活的见闻，孩子也愿意分享学校的点滴，比如交了新朋友，课堂上学到了什么有趣的知识，或是遇到了什么小小的烦恼。

在这样你来我往的闲聊中，倾听与表达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父母能从中捕捉到孩子的情绪变化、兴趣所在，以及成长中遇到的困惑。所以想要真正走进孩子的内心，不妨先从陪孩子好好吃一顿饭开始。餐桌的温度就是一个家庭的温度。一个家庭的餐桌上，如果总是充满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彼此关怀，这种氛围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滋养。全家人一起吃饭，不仅能够给予孩子家庭的温暖，更是对孩子最好的家庭教育。在这里，孩子学习如何关心他人，懂得分享，学习如何倾听与表达，参与家庭对话，学习尊重，感受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爱意。这种在温暖的互动中自然习得的情感能力，比任何说教都更加深刻持久。一粥一饭，一蔬一菜，热气腾腾的氛围代表的是一份热气腾腾的情感。一家人在一起共享一日三餐，共度岁月漫长，便是幸福最好的模样。所以即使再忙，要常回家跟孩子一起吃饭，给孩子多一点在意，让生活多一点热气。那些看似普通的一家人团聚在饭桌旁，满是欢声笑语的时光，都会成为温暖孩子一生的记忆。

中秋的晚上听到这首歌还是感慨万千。小时候的中秋是热闹，是团圆，是糖果，是家人。长大后的中秋是安静，是回望，是珍惜，是惦念。城里的月光照亮万家门窗，也照亮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生活奔波不易，日子冷暖自知，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月光温柔以待。今天晚上的音乐和暖文章愿治愈你所有的奔波与辛苦。节目接近尾声，想对你说一声中秋快乐，秋天快乐。所有不快乐的日子里都要想起那些曾经快乐的时光。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午夜情歌，我们下一次见面的时间是下周一晚上的9点钟，也是你休息过后我们重新出发的夜晚。好吧，今天就到这里，晚安。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件文物

0: 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
2: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3: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4: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2: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3: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是中秋佳节，祝大家节日快乐。今晚依然话题不限，畅所欲言，特别呈现中秋赏月歌单，欢迎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互动交流，分享今日份晚安心语。长大后发现，一家人能整整齐齐、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就是最难得的幸福。

开场曲来自毛不易的《抑郁》，听起来像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自我排解，但实则是把经历过的苦难慢慢磨得不那么锋利，慢慢的接受。人间的事往往如此，当时提起来痛不欲生，几年之后也不过是一场回忆而已。有人说毛不易总能轻描淡写地描述生活的苦闷，告诉我们那些曾经的阴霾坎坷都会过去，这是他对自我的思考，是成长过后笑谈过往的磨难，传递力量和希望，让我们知道世界还很美好。那就从这份美好开始今晚的月光之旅。中秋节月圆人团圆，所以一定少不了花好月圆，来听这首《花好月圆夜》。

来自任贤齐和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也是他们俩主演的电影《花好月圆》的主题曲。说到《花好月圆》，有一首80后熟悉的老歌，那就不得不提了，就是刁寒的《花好月圆》，一起来找回童年记忆吧。

听完这首歌，我们要进行月光三连。下面三首歌里面都有月光，分别是胡彦斌的月光、徐佳莹一样的月光、周慧弯弯的月光。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欢迎回来，继续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晚我们带来月光歌单，也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下半段第一首，我们来听李健和邢天硕的《月光》。

刚刚这首《月光》，听的时候真的感觉好像如朦胧的月光一样洒在了身上。李健的歌总是带着一股仙气，给人空灵又温柔美好的感觉。跟月有关的歌，我想到一首特别好听的，那就是王菲的《当时的月亮》。

当时的月亮来自王菲。听完之后，我们继续听三首跟月有关的歌，分别是李玟的《月光爱人》，张信哲《白月光》，还有张宇的《月亮惹的祸》。

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我们来分享写给中秋的一些文案。日子比月饼甜，一口月饼一眼你，借月光泡一碗茶汤，月满归位快乐才对，奔月失败继续留在人间，有想念才是团圆，聚在一起就是中秋。要说晚安了，同时也祝各位中秋节快乐。最后就在这温柔的一缕月光中入睡吧，来听杜轩达《月光总会落在你身上》。我是道道，接下来是月海星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个创意不行，
3: 饭拿回去重写。
4: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4: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0: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9: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0: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1: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乐海星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1: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星。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里武士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热爱工作吗？
1: 非常热爱工作。
2: 中秋因为家里边那位有事儿出去忙了，他回老家这个工作去了。然后呢，我吧就，
0: 哎呀，你突然觉得好惨啊！
1: 自己答对了，答对一下自己是吧？
0: 怎一个凄惨了得？合着就中秋节一个人都没有呗，身边。
2: 但是这个日子怎么说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过法嘛，对吧？啊，这个往常可能对方不太爱吃的东西，你终于可以在这一天开怀畅饮。
0: 昨天吃了什么？
2: 比如说老家的烧鸡呀、
0: 啊，他不爱吃烧鸡吗？
2: 反正没有那么的爱吃。
0: 哦，还有啥？
2: 就是你可以自己独享一只，
0: 觉得还是挺惨，拿着一个烧鸡，然后拿了点烧酒，还是一杯啤酒，
1: 二两酒，
0: 对着月亮看了看，
1: 对影成三人嘛，你看看，
0: 对，
1: 这才是中秋节，那话怎么说？这个极致的孤独才是最美好的。
0: 李白当年是你看。仗剑，然后呢，旁边有那种小船，对不对啊？哎、然后月影绰绰，人影绰绰，对影成三人。这个时候，如果换成花生、毛豆以及烧鸡啊，
1: 小烧烤一上来，那你看看，
0: 就感觉他这人过得还蛮惬意的。
1: 你把谁换成李白，都得喝多，是吧？
0: 好了，现在13分啊，愿各位呢，这个中秋假期呢，能够过得非常快乐，平时安康啊。现在呢，跟各位说个好消息，中秋假期还在继续。说个不好的消息，还有一天就要上班了啊。
1: 哎，不至于。你要算上今天还有一天多
0: 呢
1: 啊！
0: 好了，
1: 这个无论是在中秋假期的什么日子口当中啊，这个马上中秋假期过完，再过两天不又来到了国庆假期了。
0: 今年这个真的，他们说啊，68年一遇还是72年一遇，跟哈雷彗星有一拼，你知道吧？
1: 那但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0: 对啊，我们10月5号、6号得到现场，
1: 持续给大家。

0: 反正首先啊，我们那个年代呢，就是家里肯定就是说营养物质是能跟上，
1: 嗯，
0: 但想变
1: 就是能让你管饱，
0: 哎，对，管饱，然后管健康，这没问题啊。但你说能管的你每天
1: 特别好吃，
0: 花样翻新，想啥呢是吧？
1: 你把这事儿放到现在也不一定能实现、
0: 啊，是是是。所以你看那时候。

0: 头，就是新白娘子传奇，
1: 就是白娘子、
0: 武侠。我们那代人应该是经常玩一些，比如说武侠或者是动画片里面的动作。
1: 对，
0: 想来日式的这种动漫呀，它有的时候专门是有一些，它为什么有的时候
1: 它会有那种设计感？
0: 首先，它一定有个大招，对不对啊？
1: 对。
0: 第二呢，就是现在想来确实很中二
1: 啊，都
0: 他发大招之前还要先吼一声，
1: 就告诉你了，我要开始。
0: 你说你发就发呗，是吧？不，你还得吼，就怕对方不知道。庐山升龙吧，
1: 哎，你
0: 转世星辰拳啊，
1: 就是这个怎么说那话怎么。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北京早上七点，早上好，您嘞。
1: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2: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3: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4: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3: 刚刚送完了孩子。
1: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2: 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3: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1: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每天时间的7:36，刚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潮池蓝乐队，叫做《月下物语》啊。你看看中秋节，中秋假期这样一天啊，这个昨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月下共同赏月？
1: 哦，月亮底下呀？
0: 对呀，
1: 我以为乐队的夏天呢啊，《月下物语》
0: 在乐队下面赏月嘛，倒是也可以啊。你这么说倒是还别有一番情趣。
1: 是的啊，可以赏月。中秋大月和月节的时候，那天过来的时候，估计现在算一算，掐着一算，那天应该是月傍弯了吧？
0: 差不多
1: 过了15天了，
0: 还有
1: 过了
0: 十天左右嘛、
1: 哎、对对
0: 对啊，这个但是呢，这个中秋啊跟国庆假期呢仅隔了3个工作日，也是形成了一个今年少见的超长的出行窗口啊。
1: 哎，
0: 你看全国的整个的出行加上消费的节奏呀、结构呀，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文旅市场呢也展现出了一个全新的特征，就比如说昨天晚上我身边好多朋友就来到了通州去看这个运河时尚大赏。
1: 哦，这个挺有意思的啊。这个人多吗？
0: 人山人海啊。
1: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啊。确实现在呢，你看出行特征呢最近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是走得远，对不对啊？长线的追秋的这个热度攀升，比如说国内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8%，因为很简单，就是时间长了，大家终于可以计划一次特别远的长途旅行。
0: 有的人可能就真的把这中间的3天工作日这个假给挺下来了，
1: 哎，
0: 或者说这个调休调到了其他的日子。
1: 我那天听我一个朋友，咱俩都认识的朋友啊，最近呢跟自己家人安排了一次新疆大环线。
0: 哦，
1: 落地新疆以后，几个朋友自驾游，
0: 哎呦，
1: 游了一大圈，看给小组勾下来了吧？
0: 这真是。
1: 这就是因为这两天人假期长一点，对不对？
0: 我先走了，弟弟，再见。
1: 毕竟没有我们这么繁重的工作，是吧？
0: 我先走。
1: 哎呀，行，你先走一步，去趟新疆啊。
0: 哎，我先走一步，先去趟通州吧。
1: 通州可以啊。
0: 对，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时间差啊，这个错峰出行呢，也是成为了一个主流啊。超过35%的国庆游客选择在节前出发，就是这两天就出发了。
1: 对，
0: 超过10%呢是提前到了中秋前提前抢跑，机票的价格也是随着出发的日期，这个呈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价差。错峰出行的性价比呢也是显著的提升。
1: 是，第三呢是奔现游，这个比较有意思。
0: 奔现了，咱俩奔现。
1: 对，就是这奔现奔去怎么样呢？就是跑到县域去县城里玩哈。
0: 对，
1: 那天有一个邻居就是，我说哎，11期间人这么多，你怎么玩？他说我们喜欢去村里，一到人多的时候我们就往村里跑。哎，我们反向，他的这个旅游思路特别有意思。他说你像去年啊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去了深圳，那叫一个便宜啊。
0: 真是的，
1: 因为深圳人全部都跑回家乡了啊。
0: 对，就回家过年了嘛。
1: 他反而去深圳玩，这样的就是酒店各方面机票价格非常便宜、啊、
0: 都 OK 的，
1: 对吧？啊，
0: 对，你比如说像来到这个海宁观潮啊，前线的村圈生活玩法走红啊，
1: 咱们说实话，
0: 等等类似于这些
1: 这几个地方吧，你这两天去应该也是
0: 应该人也挺多的。
1: 这两天其实我们更推荐一些小众的玩法，就是大家可以看看没有那么火爆出圈的。

0: 大家说有预售票，预售票现在基本已经抢光了，
1: 已经卖没了啊。
0: 对啊，所以10月6号还有10月5号这两天呢，落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双日的阵容，搭配的全面升级啊，所以呢达到了国庆假期必冲的一站式音乐狂欢的目的地啊。
1: 对，再来跟大家这个重复说一下我们的阵容啊，10月5号呢，流行力量场像陈楚生、大鹏，然后大鹏带来两位朋友，一个是李雪琴，另外一位是白。

0: Wonder 的那个演出完了以后，他们的粉丝自动就退了，然后我们就往前走，
1: 然后我们就往前走了，是吧？
0: 非常有默契哈。
1: 对，另外呢，还有像门尼、蓝老、奔赴少年啊，还有太一、鱼雷等等这些多元的风格轮番上阵。
0: 嗯，
1: 在10月6号呢，就是摇滚能量场了啊，像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老狼、回春丹、潘尼西林、A 公馆、性格缺失乐队。都啊，包括还有于是啊，都会带来专属的特别唱作舞台。
0: 嗯，
1: 想一想，从灵魂民谣到硬核炸场，全能高能，没有冷场。
0: 是，前两天我还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啊，还有小姐姐在这个热情在卖票。
1: 你主要是看人家小姐姐去了吧？
0: 对对，主要是在大运河音乐节现场，他那个场地真的很有意思。他在那儿了，后面那个施工的师傅
1: 啊，
0: 不停的忙碌，他在那儿卖票啊。
1: 对
0: 啊，来，我们现在全票种全平台的预售呢，全部都售罄了，感谢大家热情。那没有抢到预售的乐迷比较遗憾。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中秋限定的团圆套票限时加推啊，
1: 嗯，
0: 3人套票、4人套票两款可以选择，好不好啊？
1: 对，
0: 发售呢仅限在中秋假期的这3天啊，
1: 对，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如果没有抢到预售门票的，现在你比如说我就一个人去，或者是2个人去的，可以来到大麦或者是抖音的平台搜索一下大运河音乐节，抓紧抢票。这个这两天确实后台还有很多人在那儿等着，就说你会不会还二开一下啊？会不会再放一点预售票便宜的出来呀？
0: 对，
1: 没有了。都没有了啊，
0: 都没有了，对，
1: 再等一等，连正价票都没有了啊。
0: 所以呢，大家
1: 然后
0: 抓紧时间抢一下，好不好、
1: 哎？对，这两天呢也是限时开启了一个团圆套票，比如说家里边一家3口人啊。啊，或者说一家这个4个好朋友一块去啊，这2款的套票啊，也可以来到大麦平台搜索，也就是大运河音乐节发售的这个仅限中秋假期的3天，而且价格还是有这个挺划算的，我感觉啊，
0: 是的，好的，那欢迎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去跟我们现场见面，面基一下，好不好？到时候应该可以看到我，小左那两天比较忙碌啊，很客观的，你知道去年有人过来说，我想见小左。我说我都没见到小左，
1: 满场都是他。
0: 哎，太辛苦了啊！
1: 来吧，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老狼，《月光倾城》。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得越多，省得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惊喜福利。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巴，好运即发。燕京 A 十，全麦特酿，醇厚爽口，流行、摇滚、跨界旋律相伴，乐享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行。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5: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0: 听起来感觉还是非常有趣的童年回忆，对不对？
1: 对，小的时候还真是的，就是找那种野泡子。我们那边这么叫，就是野水泡子，
0: 是
1: 里边呢会有那种蛤蟆骨子。
0: 我最早去湖北
1: 打一桶，
0: 对，我最早去湖北的时候，湖北的小龙虾现在虽然很有名啊，但我有段时间不吃的原因是，随便一个那个就是下完鱼泡成水坑，你知道吗？
1: 都有那个东西。
0: 对，后来才听说人家现在是有正规鱼塘啊什么的，养得很肥啊，
1: 那种才是比较干净一点的嘛。
0: 哎，是
1: 的。之前去哪儿啊？就湖也是湖北一个小村子里边，晚上吃完饭，这个几个